0: 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傲寻为何不良的原因。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383。

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r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0: 情。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以上言论只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嬉笑怒骂谈国际新闻热点，以浅及深观世界万象更新。国际漫谈每周五下午1点，AM 936 YouTube 同步播出。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这个国际漫谈哈，欢迎大家又一次的来关注到节目的播出。每周我们都会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一起来回看整个星期的发展。那么在这一周呢，有两件大事儿在今天早晨的最新新闻之中就和大家来介绍了啊，是跟印度和中国有关。那么第一件大事儿就是习近平即将在9月的12号、13号赴印度新德里。那这一次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奔着金砖而去，这是金砖国家第18次的领导人的会晤了。好，来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其实也是在峰会召开的前夕，小米又一次迎来了印度监管机构新一轮的调查的建议。那么小米作为一家深耕印度市场多年的中国的科技企业，也是又一次站在了风险的关头之上。我们常常会说啊，在国际之上来关注到的是印度，印度称之为叫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这一次对于小米的步步紧逼，就恰恰发生在习近平出访印度之前。现在的中印关系在最近的一年之中有了很多回温的信号，那么印度是不是在被美国逼到了墙角之后对于中国展开了怀抱呢？吴曼的总结是这样子的，又想要抱大腿，因为印度现在在宣传传的是 Made in India， 对吧？啊，那制造业里边环环相扣都离不开的是中国的角色，但是一方面他还想去薅羊毛，是吧？哈，在美国啊接连的施压之后，印度这两年其实变化是非常巨大的。首先，印度在这两年正在主动的向外去寻求自己的合作伙伴，你看这一切对于金砖它也是积极的拥抱的。当然，我认为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拥抱金砖办一个大的活动，对于印度来说那是重中之重的赢学之一。我们看啊，凡是在印度所经手的世界级的大的会议，印度可都是花了血本。为什么这是这

明印度国力昌盛，同时是印度现在大赢特赢的一个精彩的写照。那么他希望能够迎合到更多新兴市场的合作。可是一说到合作，一说到投资，对于印度来说就有一个怪力乱谈啊，那就是印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印度被称之为叫做外资的坟场，这个标签在被特朗普挤到了墙角之后，印度有洗心革面重新的出发吗？它有改变吗？如果印度没有改变的话，那么在印度投资真正巨大的风险又会是藏在哪里呢？多说两句，在过去的几年或者是一个大的投资概念之中，很多的投资者对于印度是又爱又怕。咱不是一味的说人家印度不行哈，那么爱的是什么？我们说印度潜力无限，对吧？印度有14亿的人口，那是世界之上最大的人口大国，人口就代表着巨大的市场，而且印度特别厉害，全球都属于老龄化严重啊，出生的人口不足，大家都恐婚恐育。印度不是，印度的年轻人那是风风火火，印度是年轻的人口，印度是制造业，是所谓的中国加一，是那西方世界都想要看到去取代中国的超级市场之一。莫迪这几年一直在说的是未来印度的经济全世界第四，对不对？说到的是未来要力推的叫做 Made in India。 但是呢，这些投资者一方面看中的是市场的红利，一方面又害怕的是印度的政策，害怕的是印度随时可能掏出来的一个全新的税种，害怕的是印度根深不变的官僚的一个体系。你害怕的是今天签的合同明天还算不算数。所以印度一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国际投资的一个现象，就是风险和利益并存啊，真的是说了啊，风急浪大，那个鱼也是更香。市场是巨大的，但是风险也是巨大的。我给您举一个眼巴前的例子，为什么说印度的这就是说这种这个签的合同很有可能明天就不算数？我以我在的这个国家为准啊，新西兰。新西兰这一届执政政府搞了一个大的，其实就是和印度之间签自贸协定，里边有一个200亿的投资，要在15年之中投下去。这大家一看这合同细节，一片哗然，这还了得？咱跟印度才能做多少钱的生意啊？咱15年要投200亿，还是美刀。现在牛逼又不济，那咱得300-400亿就这么花进去了，在印度咱能赚得回来吗？自贸协议听上去是赚钱的，结果到最后是不是赔本赚吆喝了？我们的领导说来说啊，这个包括我们的总理说，不在我们的协议之中，这200亿只是鼓励，不是必须的。但您知道莫迪老先到了新西兰就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你们要对于我们即将的200亿的投资，感谢你们未来200亿的投资，感谢未来你们200亿投资啊，感情重要的事儿说了3遍。所以未来这绝对是一个大大的血坑，谁不认都没有用。莫迪跟你签的明明白白的协议，明天他也有可能有同样不同的解释，那更何况现在就已经产生歧义的本身了。没办法，这是新西兰的宿命啊，我只是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而已。行，咱们今天先来从习近平要去到印度这件事情开始来说。这是即将开幕的金砖的新德里峰会，12号、13号即将开始。但是我想说今年是特别特殊的一年，为什么？因为2026年正好是金砖这个合作机制20年的时间节点。那从最早的金砖它只有4国，再到南非的加入，再到过去2年可以说是大规模的去进行到了扩容，今天的大金砖的合作已经是拥有着11个正式的成员国，覆盖着亚非拉多个大洲，人口将近了全球的一半。那么再看看经济的总量，更是占到了全世界的3/3啊。那金砖现在早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的一个论坛，它是全球南方对话的协调立场的最重要的多边平台之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么莫迪想在金砖方面站稳了自己的脚跟，成为打开经济和贸易局面的一个很好的依托点，同样也是因为在金砖之中，自己的这个重量性啊，成为了美国眼里的那个众矢之的。搞中国搞不懂，搞你印度还不是手拿把掐。这一次据说规模很大，我没有看到中国方面确认的官宣习近平会带多大的一个访问团，但是从8月份的时候路透社就开始写一些特别的文章，包
包括说到会带400个人组成的代表团去进行的随行，有官员，有商家，有企业，400个人。今儿早我们讨论的时候，大家就说那得多大的飞机啊，一架可能看上去还不够啊。如果习近平去到了印度，那自然就是两国关系回暖的新迹象。前三天咱们还在问到底是谁会去到金砖，那时候还在卖关子呢。习近平上一次访问印度要直接回溯到2019年，是的，这是7年之后的第一次访问。而那一次也是挺大动荡的，因为习近平是带了差不多200人的样子。可是啊，中印之间在转过来的一年就爆发了有人员死亡的在边境之上的冲突。去年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国家的峰会，习近平是缺席的。那么现在官宣了将会出席这一次在新德里的峰会，外界最为关心的就是中印之间关系的基础。现在正在调查的小米的事件，习近平会带多大的团体去，还有就是金砖对于莫迪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代表着中印两国之间发展的一个观察，也代表着金砖对于世界秩序的全新的一个奠基以及挑战了，所以意义啊是非凡的。我们来看一下中印的关系。莫迪在去年的时候是创造了同样也是7年一个周期啊访问中国的行程，此后呢双边的关系是出现到了缓慢的管山的。那么在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图片，在这个月两国又在印度边境的阿鲁纳恰邦爆发了有这个包括的一些这个有冲突和纠纷吧，再一次让大家看到的是中印之间关系可能会出现到的尖锐的一些痛点。那么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运着整个的金砖啊，中印两国会利用这次机会去探索任何一些可能改变长期存在分歧的相处之道，当然也在找一些方式来扩大双边的交流。那么好，提一个问题，你认为是中国更希望稳住印度呢，还是印度更希望抓住中国呢？这一次的峰会东道主是印度。本届峰会的主题我们来看一看，主要是韧性、创新、合作、可持续的发展。你一听这议题铺的其实是非常的广的，而且我很关注到的是金融结算的部分，还有供应链的整合、人工的智能、绿色的能源、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粮食安全，全部都会摆到金桌的大桌面上来进行讨论。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这一场峰会结束之后，中国是去接力棒的，因为下一届金砖的轮值主席国就是中国。所以你看这一场在新德里的会面，某种意义上关系到两国之间的关系，关系到金砖在世界格局之中扮演的角色，也是一次承前启后的会晤的关键的一个节点。那可能听到这您就会问了，那印度为什么这么执迷于要搞好一件大事？因为印度需要赢。印度在和巴基斯坦这个空战之中没占到太大的便宜，但是出了很多的公关团队出去去危机公关，讲好印度的故事。所以印度在知道美国不靠谱之后，也是发起了自己一个自发主动的去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东它是要的，欧洲它是要的，中国它是要的，美国是不能抛弃的。所以金砖这一次的会议对印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印度和美国在过去的2年啊，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包括你对比着和拜登的那一个时期，俨然就是这个时日不同于往日。美国之前把印度当成在印太，我是说拜登的那个时期，把印度当成是印太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伙伴，那你说该有的耐心、包容、豁免，那是全都来了。他希望能够拉住印度，主要制衡的就是中国。拜登那个时候啊，心思其实非常的简单的，但是特朗普入主白宫这 2.0 的时期，整套交易原式的外交就完全改变了美印之间的氛围。现在叠加着什么俄罗斯的问题呀、贸易的问题呀、关税的问题呀，所以在美国持续的施压之下，单边的要求越来越多
的这个背景之下，印度的这两年明显的就加快了它多元外交的一个脚步。一方面不离不弃的是和西方保持着经贸往来，能谈可谈，坚持底线；一方面它更加积极的要在金砖之中扮演的角色，还有在上合这一类的新型经济的合作框架之中，想给自己的外交经济多留几条选择。印度是非常非常的聪明的。简单来说，印度是并不想把自己所有的筹码全部压在美国的这一张牌桌之上，能够参加金砖，办好金砖，展现印度的实力，也是印度战略自主去选择里边非常重要的一次。所以如果我们这一次的访问只盯着金砖看，那就不对了。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的是印度甚至是未来的发展战略定位影响力，还有的就是印度想要达成的 Made in India 的本核，就是制造业。过去的两年，我们看到中印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啊。如果说原来是存在着对抗，现在呢是在管控着更多的分歧。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边境的巡逻机制逐渐的恢复，该开的会有序的进行，直航现在已经是恢复了，而且双方的高层的接触的幅度也比较多。那么其实这是有一个基础的，是印度突然意识到想要把自己的经济搞到世界的前茅。印度可以在战略之上接近美国，但是经济之上它是绕不开中国的。中国有什么？中国有制造业，有供应链，对吧？制造业它是非常复杂的，本身不是一句 Made in India 就能够凭空的变出来的。制造业的背后有供应链的问题，有原材料的问题，甚至是有零部件的，甚至包括着机械的设备，小到电子的元件啊，这些全部都是放在一个池子之中，更何况还有人的一些部分，产业的一些工人啊、设计师啊、工程师啊、物流，把他们所有的来整合起来，这是一个上下游配套，而且是环环不能相缺的流程。在这些领域之中，现在在世界之上想绕过中国的产业链，我个人觉得是不太现实的。中国的产业链的优势是非常的明确的。所以你看啊，印度一方面在限制着中国的投资，一方面却发现印度真正想要的东西是离不开中国的，所以这也变成了莫迪现在一个很矛盾的点。他要找到中国，他要在世界之上四处开花，比方说和欧洲签了协议之母，和新西兰和澳洲有更多的推进，对吧？他要去寻找到中东的机会，他不能放弃东南亚，他开始在上合金砖之中更多的工作，他希望能够推动的是在各个平台各个合作伙伴之中金融的一个整合。而且你看还有货币方面的互换啊，印度也在去美元化，因为他希望推动的是金砖国家的央行的数字货币之间的互联互通，其实就是为了什么？你说是为了去掉什么捧什么吗？我觉得不是，更多的是在跨境支付成本之上，这个金砖体制之下新的央行的数字货币是会更加经济和实惠的。印度说我就是认钱啊，支付成本可以去省下来。那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印度从来都是那个务实的印度。这个世界对于印度来说不再只是选美国还是选中国的一个单选题。莫迪说我是成年人，成年人不做选择题，我都要哈。所以在金砖这一场多边的外交关系开幕的前夕，你会看到很复杂的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一个关系，比如小米的这个议题一下子把印度的经商环境的老问题拉回到了大家的视野之中，也就是中印之间现在不是在步步的回归靠拢和升温，里边也有很多现实的挑战。印度说我又得抱着中国的大腿不让他走，但是你要走的话，你身上这点羊毛我也都是要把它给薅下来的。就在9月10号的时候，印度的严重欺诈调查局正式的建议会对于小米公司展开新一轮的调查，来核查什么呢？小米的商业模式，还有就是外资投资法规的合规问题。印度方面是提出了一套包含了21个方面的调查的框架。那么与此同时，小米之前还有件旧事儿，就是在印度还有面临着大约$5.84亿它的资产被冻结的一个情况。太有意思了，一边你轰轰烈烈的迎接习近平要搞双边的峰会，一方面你看到又在调查着小米，你是看着盆里的站着锅里的，又想交朋友又得占朋友
便宜，这不是就是印度吗？印度希望吸引着中国的一些资本，一方面又希望对于中国的企业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心。未来啊，在世界之上会变得更加的复杂，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包括企业之中的一些投资。小米是什么？小米在印度这个市场真的太有故事可以讲了。早在2014年的时候，小米就已经进入到了印度的市场，它曾经做到了印度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的第一，在印度当地建厂，扶植着本土的供应链，还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可以说小米是深度的参与了莫迪政府所提出的叫做印度制造 Made in India 的计划。可是呢，这一场风波也是从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啊，这个印度的执法局 ED 就以非法跨境汇款为理由，直接把小米印度大约48亿人民币的资金给它冻结了。小米就反复的解释，他说这一笔钱啊是要付给高通这些企业合法的专利的特许权的一些使用费，这个呢是全球的手机行业通行的一些商业安排，你得把这钱还给我。可是到今天为止，这个申诉之路走的是非常的困难。印度说，你想把钱流出我的国门，我告诉你想得倒霉啊！这一笔资金的风险到目前为止依旧是没有能够解决的。你说这是个个案吗？就是小米，对不对？可能他自己的经营有问题啊。印度这样子做就是维护自己国家的一些权益。那如果我再掏出 OPPO 呢？如果我再掏出 VIVO 呢？如果我再掏出三星呢？如果我再说到特斯拉呢？vivo 大量的银行账户当时是在印度被查封， OPPO 面临着高额的追溯的关税，我跟你说就这个追溯关税成为了印度的一大特点啊。还有三星接连的遇到税务的稽查，苹果美国的巨头，对不对，也在今年收到了印度竞争委员会天价的反垄断的罚单。所以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咱真没委屈他。正是这一桩一桩的案例，也会让外资坟场这一个标签可以说这么多年是牢牢的扣在了印度的身上。马斯克一样，对吧，啊，包括指控 OPPO 逃税 5.5 亿啊，这个美元啊，包括这个马斯克压住在整个的印度，结果真的是这吃了好大的一口那个什么啊。到这里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来了，那你说投资印度风险这么高，那印度这几年是不是人家也有改革，有没有变好，特别是在特朗普回归之后，那现在印度不是主动的在向全球去打开自己的一些怀抱吗？我们必须非常客观的来说，我觉得莫迪政府在这十几年之中是做了一些改变的啊，不是说一成不变的。比如他统一了在全国的这个商品的一些服务税，也推动了部分的基建的一些改变，同时也推出了生产激励的，咱们说叫做KPI 的这种鼓励的一些计划，也是吸引了苹果呀、富士康啊，把一部分的产业链迁到了印度。那对外宣讲庞大的人口红利，14亿人的消费市场，听上去特别像中国曾经讲的故事哈。那么纸面的数据之上，印度也是这几年全球增速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所以当新西兰和印度签约了以后，那嘴都咧到后脚跟了啊，包括包括欧洲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依旧是有大批的外资感觉水土不服，依旧是觉得在印度投资是一件风险非常高的东西？为什么依旧在越南做在印度的这些之前顺应着美国的战略转移过去的一些资本，现在甚至是选择性的还在压住中国，选择让自己有一个退身的回旋的一个空间呢？那我们一层一层的掰开来说哈，咱们试图把这些风险讲明白。说实话，咱自己也没在那儿投资过，也没经历过，但咱新闻看得多啊。第一层的风险是什么？其实就是在印度，它的监管和法律可预测性很差。法律不是需要长久考虑而去制定的。今天我对你有需要，我可以就颁一个法，规则随时都在变化，您受得了吗？甚至可以追溯既往，以前咱们知道，现在如果比方说有一个新法规定了，那颁法之后，比方说2027年实现，对吧？那么之前的事情咱们是不计入到考量的。但是印度不一样啊，印度的新法设立了是可以追溯以往的。废话，人家就是奔着你去设定的这个法。很多国家做生意都是规则先谈好，合同先谈好，企业按照规则来进行经营，
但是在印度是不一样的。它经常会出现的情况就是一家企业按照当时的合规的政策经营了五六年，结果监管部门突然换了一批解释的方式，回头去判定你在过去几年的经营是不合规的，然后给你开出巨额的罚款单、税单，那你必须要去买单。那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这个 Vodafone 啊，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案例。早年的 Vodafone 的税务的一个争端，印度甚至是专门修改了法律去追溯一桩多年之前的境外的一个交易。这个事情您去网上查一查，其实在跨国企业圈子里面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阴影的。大家都说还能这么玩，对吧？那我们怎么能够赶得上明天的变化，魔法打败一切的历史？突击的税务检查，执法局随时介入到的金融的调查，其实是很多的外资到今天为止在印度的经营之中都需要时刻去面对到的一个常态。好，我们说的这是第一层，就是政策的问题。第二层的风险是在政策之中非常强的本土的保护主义。印度制造它的内核就是印度优先。你会说，那美国不也是美国优先吗？欧洲不也是欧洲优先吗？最近喊出来的，对吧？印度人家早就是赤裸，人家是鼻祖。他一方面希望把制造业做大，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暗含着优先扶持的是本土的资本的目标，而且人家根本不掩饰。你说欧洲还有点不好意思，一边说一边遮遮掩掩，印度不会哦，印度会优先的直白的去扶植自己本土的资本的目标，而且你要是欺负了我的孩子，我就对你不留情。很多的行业对外资的持股比例、零部件本土的采购率不断的提高着隐形的门槛，外来的企业想要去扩大投资，那你就要接受新的一些约束。外资企业是可以来建厂的，但是利润、技术、产业链主导，印度是希望留在本国。我说句最简单的人话好了，你去投资，你想要干什么？想赚钱，对吗？印度的意思就是是你就不能在这儿赚到钱，就是这么简单。结果已经写定了，你可以赚钱，但是你不能赚的比我多，你不能够赚大头，你要把大头都留给我。那么你投资方只要想好了这个背景就行，至于什么你可以人定胜天，你可以玩转规则，你可以规避风险，不存在的。因为连规则法律都能改，你要怎么跟他聊呢？对不对啊？你跟阎王谈生死，那有什么可谈的呢？第三层就是硬件和社会结构性的一些短板了。虽然印度年轻的人口它的基数很大，但是熟练产业的工人配套的供应链等等，你再甚至包括国家的铁路、电路啊，这个基建、公路，短时间之中其实是很难匹配上整体东南亚的平均的一个水平的。那我们说建一个厂，就像一套供应链是一样的，或者一套产业链是一样，里边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所以印度需要去在它的这个木桶之上补平的短板非常的多啊。所以即使印度在改变，也不是这两年就可以看到如虎添翼、万箭齐发的一个省市。再有一个就是司法的流程太久了，印度经常和企业打官司，而且呢，这个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产生纠葛，打官司的周期那就是拖到你完全心，就是说身心疲惫。我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我就是为了拖垮你。反正我是这个本土的老炮，对吧？你在这边只是投资，你跟我耗不过，耗不过你就认输，交了钱然后走人。企业很少有成功的案例是能够靠短期的诉讼快速的挽回一个损失的。所以你看，这四个风险放在一起，即使现在的印度和以前有一些不同，但同样也是现在在印度投资的很多的空局。印度这一块肉是真的非常的香，很多人不愿意放弃印度这一个巨大的增量的市场，但是又不敢大举的重创投在印度的这个区间。所以你会看，如果大趋势来讲啊，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其实现在在这几年反而是出现了一个下降的趋势。很多的海外的机构对于印度股市的评级是有在下调的，资本在短期的投资也是变多，主打一个短线啊，就是赚一点就跑，赚一点就跑，别存一口丰硕的这个盛宴，不然的话带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回答最早的那个问题了？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改变，印度它变了吗？印度现在依旧还是外资的坟场吗？短期来看有改变，但是没有改变本质。印度可以做的是局部的一些优化，也可以吸引到现在在国际之上时机的一个红利，可以让一部分的组装产能落在本地，但是监管的逻辑、本土的保护，它的底层概念是完全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会创造很多的机会，但是同时也会创造很高的风险。所以在印度投资依旧是一个高回报、高收益、高机遇、高风险的这么一个营商的环境。所以对于很多出海的企业来说，印度就像是一场高赔率但是风险很大的赌博。对于很多企业来说，稳扎稳打的角度来说啊，不是一个长期安心可以去深耕的市场。但是印度也有很多的改变，比如应对着和不同的区域之中的签约，那未来会吸引出来的投资，他把它捆绑到了合约里，那这件事儿就不是意愿不意愿了。我把这个工作分配给了你其他的国家，比如和新西兰签约，那都是私企未来要去印度投资嘛，不是我莫迪一个一个的去游说招商引资，是把这个任务给到了你新西兰政府，新西兰政府就要帮助印度去讲好印度制造的故事，那么吸引着、鼓励着这一些企业去进行投资，大家可以理解吗？等于相当于他给自己办了不同的门市部，门市部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宣传的品牌的一个大使，这就是印度在做的，他非常非常的聪明哈。当然也是现在谈判的人确实是很弱鸡。那我们再继续把话题拉回到金砖之上，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外交之中，印度比以前更加的积极了，他想要在全球南方的平台之中去充当一个领袖的作用，同时在对内的经济外交的层面之中，他又有很多印度优先自我保护的姿态。你会说这是矛盾的吗？一个要对外，一个要对内，其实也不矛盾。这个就是印度在接下来一套非常完整的大国策略的逻辑。在金砖的舞台之上，印度想要去推进的是本币的结算、供应链韧性的改革、降低美元单一霸权会带给印度本国的风险，也是争取更多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这个是为了对冲美国的压力。但是与此同时，他会不会真的开放多边合作呢？他会不会轻易的开放本国的市场呢？他会不会放弃对于本地产业的筹码呢？答案我今天可以给您，我认为是不。要对于伙伴，对内，他要守住自己产业升级的一个节奏。那对于中国来说，跟一个如此鸡贼的莫迪打交道，是不是就是必定吃亏？我倒觉得也不是，中国同样也需要莫迪。这一次的金砖峰会也是一次多边的框架之下去有机会改善分歧、务实沟通的一个窗口。中国现在需要减少干扰。你看，在西方的阵营之中，针对着中国的节奏其实是不断的浪起浪涌的啊！没办法，美国现在自己做不到，也会让更多的小鬼一起上，一起来进行一刀撕咬的。所以能够有一个稳定的边界，能稳住一段关系，哪怕政经分离，你看即使对于日本，中国依旧也是采取政经分离的一些打法。那么中印之间只要有边境的地缘的分歧可以去管控，有巨大的经贸之间互补的一个空间就可以。当然这个也需要提醒本地的一些投资者或者本地的市场，一定要看清楚在印度的投资的商业的一个风险，做好风险的一个对冲的准备。那另一方面还是要抓住印度自主想要去深耕金砖的这一个咱们说由头吧，把边境稳定下来，把动荡平稳下来，能够在全球的议题、大宗的商品贸易、绿色能源等等领域去寻找一个合作的，我们说叫做公约数好了。其实西方媒体对于这一次的金砖峰会有很多的观察，最早我们就说了是路透社爆出来的，对吧？啊，包括我看了 BBC 的分析，基本上是分成两派，一个是印度会借着东道主的身份放大自己在全球南方的号召力，在金砖内部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大有和中国要争奇斗艳之势哈。那么另外的一派也有很多的新兴市场的智库的看法是，扩员之后的金砖它不是一个步调完全统一的同盟，各个大国有各自的诉求，往往也是常态。那么峰会的价值不在于马上形成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协议，而是形成一个缓冲带，能够让发展中国家有一个集体发声的平台，主要为了对冲的还是来自于欧
美主导的一个秩序。所以今天咱们正好是一个时机，可以来说一说印度。那么在小米的事件之后，是不是代表着中国企业会慢慢的放弃印度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题啊。小米 OPPO 之所以即便风波不断也没有彻底退出，还是看中了这14亿人的市场消费潜力可观的一个存在。所以管控单边投资的一些规模，可能是在印度投资大家未来都会借鉴到的一个所谓的方向吧，也是整个海外战略之中和印度合作里边可能未来的一个关键词。所以今年的印度也会出现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政策的变化。回看一下，在今年的5月份，印度也是放宽了对于陆地接壤国家投资的一部分的一个限制。那么之前印度在2020年之后，对于所有的这个陆地接壤的国家的投资都是采取政府要去审批的制度，那今年开始允许部分的非控制性的投资，一定条件之下不再需要有提前政府的审批，这也就代表着印度在打开门，但是打开的是一扇小门，特别是 AI 电子制造、数据中心、物流、医药等等，印度也希望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那么他就必须先打开一个小门，允许中国或者中国的供应链先要进来，所以中间它是一个微妙的平衡，大门那大锁还有加了一把锁，您说是不是很疯狂？大的进不来，但是小的一定会保持这一个流通，这可能就是未来中印之间的一些看点。当然这次的金砖还会影射到的习近平会不会莫迪见面，然后呢中印之间关系回暖或者重新定位的一个问题。中印之间的边境问题依旧是存在的，完全的互信没有真正的恢复，只能说有个趋势而已。你说贸易的不平衡依旧也还是存在的，那印度对于中国的顾虑和猜疑一点也没有消失，但是呢中印的关系也从了对抗优先变成了利益能不能寻求到一个焦点和最大化。我反而倒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这个变化了哈。好，那这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碎碎念的跟中国印度有关。很快12号13号习近平即将出访印度，金砖的峰会让子弹再来飞一会儿，我们明年可以继续的，下一周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的来讨论哈。其实这也挺应和我们前几次在说的那个话题，世界开始有了更多的选项和更多的选题，中国成了那个 plan B。 虽然以前我觉得这个 plan B 听上去不好听，但事实上就是如此，印度正在改变。来看一看印度对于小米到底会得出什么样的一个结论来吧。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哈，谢谢。来，我们一起来看到的留言很多哈，我看到哪里就念哪里好不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到的依旧是 John Snow 和塔可，谢谢你们一直都在，感谢奇迹时代，谢谢。然后说这几天看印度媒体不是很好啊，陈大大说别小看印度的底线，有人说骗钱骗技术，中国企业投资是要小心的，吃的亏真的不少了哈。但是你说从此以后就撤了吗？不会的，只能见招拆招啊。然后再来看到的是印度媒体的标题，说印度向中国敞开大门，然后就说警惕中国，再然后就说印度说要中国的资金和技术。好，欢迎 HiChen， 欢迎橘子味的晚风，欢迎矿，谢谢啊，说中国又要送技术送钱。真的不知道。然后来来说周玉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刚才在追这一条新闻，说的就是去了重庆休假之后再回来，然后就发现自潜了。有我看到这个很多消息灵通的这个同事人士也都是去玉琴姐这边这个关怀，甚至还有人流泪。那包括之后看一看吧，看应该还是会和谦哥在这个 YouTube 的平台之上哈。我刚才也是突然看到这个，觉得还挺唏嘘的。而且我觉得真的是报道方向的问题，我倒不觉得会是吧啊。现在是一个传统的媒体包括新的媒体，我倒觉得是一个蛮并行的时刻了。好，不了解的事情不评论太多哈。好，再来看到的呢是印度想要中国的盾构机、稀土等等，中国已经在防着它了哈。再来看到的是说只有小米给印度拿到了雷军的思维，我们常人是不太能够懂的。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有朋友说这个周玉琴的事情，说中天和平分手了，个人的推断是被赖皮新的抗中保台的手段吓到了。嗯，我们也让子弹飞一会儿好不好啊。再来看到的呢是说小米印度问题处理不好，中国的企业还敢投资吗？我反正的观点是，我觉得这不足以完全吓退所有的中资企业啊，只能够就是小步快跑，一点点的来处理了。我看到哪个念哪个好不好啊。然后慧眼金睛说三哥这个国家是无可救药的，那人家自我感觉可是良好极了。而且你自己看看印度出去，我这么说不会有人截取了然后说吴曼在这大吹特吹是印吹吧，那真没有。但是我想说一事实，就是印度在很多地方的投资可受欢迎了，你看把欧盟嗨的，把新西兰嗨的啊，给印度签下来了，这世纪般的胜利了啊。好，然后再来看到的是啊，一心也来了，欢迎欢迎啊。然后说这个，然后一心的专属说，江雪塔可再加上一个我怀念我们曼姐三本柱一直在的时光，谢谢你们，真的很感谢，谢谢你们的支持和厚爱。我自己都没有办法锁定一个节目，每一次那么准时的去支持，再一次的送上我的感谢，谢谢你们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了，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好不好。我们来静静的关注一下这一次的金砖峰会，我个人觉得爆点还是蛮多的。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之中继续的分享，下周一我们在早上的我爱纽西兰继续的见面，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的子频道，周末的国际漫谈将会在我们的主频道之上。好的，周末愉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0: 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轻盈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我是 Spinoza 雪道，我是 Mia。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访问员，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中秋团圆，合家欢，
2: 来
1: 父亲节的
2: 涨还是跌？
3: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4: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3: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4: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3: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4: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3: 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4: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3: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点，下午2:30到3点，期待与您相伴。
1: 喂，保证让唱到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选购吧。
4: 奥凡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10800-887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34章，最后的名将蓝玉二。我们说这个更横的人呢，并不是蓝玉。这个人之前曾经出现过，但因为他本人能力所限，所以一直没给他露脸的机会。他就是常玉春的儿子常茂。常茂这小子继承了常玉春的爵位和脾气，但是却没有继承他老爹的军事天分。一直以来呢，都跟着蓝玉到处跑。这时候见到蓝玉没了面子，顿时怒发冲冠，二话不说啊，抽出刀就向纳哈出砍过去了。就像今天酒桌上啊，一言不合啊，你瞅啥，瞅你咋的，哎，抄起酒瓶子干仗一样。纳哈出呢身经百战，反应很快，躲过了要害部位，但是还是被砍中了肩膀。情况急转直下，营外的双方士兵都听到动静了，围拢过来就准备动手打群架了。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下去，纳哈出是活不了了，但他的20万人也不会再投降了。在这关键时刻，都督耿忠保持了冷静，他赶忙招呼身边军士，把纳哈出扶着去见主帅冯胜。冯胜是一个脾气温和、处事谨慎的人，他一见纳哈出狼狈不堪，还身上还带着伤，嘴里呢不停喊着那些他听不懂的蒙古话，就大概明白出了什么事。他马上好言安慰纳哈出，啊，总算把纳哈出的情绪给稳定下来了。纳哈出的部下这时候也得了消息，以为纳哈出被杀了，纷纷表示要报仇雪恨。冯胜呢，立刻派纳哈出手下的降将关童去说明情况，这才最终顺利招抚。蓝玉的性格缺陷呀，大致是这样：处事考虑不周全，性格过于强横。本来很简单的事儿，啊，对方敬酒你喝就完了，给了对方面子，这事情也能圆满完成。但他偏不，就死扛，那也就只能死了。洪武20年的这次远征就这样圆满结束了，纳哈出被迫投降。明军俘虏了北元20余万人，缴获辎重无数，最终肃清了元朝在辽东的势力。让人想不到的是啊，主帅冯胜在回师之后被朱元璋定罪给抓了起来，蓝玉就以这样一种滑稽的方式得到了他梦想10余年的主帅位置。他曾经无数次的想象过自己得到帅位时的荣耀，却料不到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当然他更想不到的是，自己将来的下场比冯胜还惨。啊，当然了，这是后话，咱们按下不表。至少现在呢，蓝玉实现了他的梦想，他将在这个位置上获得更大的光荣。而这个机会很快就到了。从至正27年朱元璋和元朝全面开战以来，双方是你来我往，争斗不休。朱元璋虽然把元朝统治者赶出了中原，但是来自蒙古草原的威胁从来就没停止过。为了解决这个老对手啊，朱元璋是什么手段都用了，虽然有成效，但是却从没有根除这个顽强的敌人。他不能再这么无限期地等下去了，北元一定要在他的手中被消灭，因为只有这样， 他才能放心地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他亲手创立的帝国。洪武20年的远征，消灭了北元在辽东的势力，解除了朱元璋的后顾之忧。他那敏锐的军事直觉告诉他，最后决战的时刻就要来了。他已经等了20年。20年中，多少士兵跨上战马，踏上征途，就再也没有回来。在边塞里，在沙漠中，到处都有战死士兵的尸体。无数的家庭失去了父亲，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为了解决北元的威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不能再等了，毕其功于一役吧。历史往往是出人意料的。他在20年前将收复大都、灭亡元朝的光荣赐予了徐达和常遇春。20年后的今天，他又将消灭北元的使命授予了以前从未担任过主帅的蓝玉。当蓝玉从朱元璋手中接过帅印的时候，他感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自己10几年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上天给他的比他要求的还要多。我终于可以开创自己的伟业了。我将和那些传说中的名将一样，名留青史，为万人敬仰。朱元璋清楚地记得，在过去那么多年里，无数伟大的将领曾作为他的部下纵横天下，建立过不朽的功勋。徐达、常遇春、李文忠，他们都是那么的优秀。但他们已经不在了，我也老了，不能出征了。蓝玉，我相信你将完成最后的一击。在军事上，朱元璋几乎从未错判过，这次也不例外。洪武21年，公元1388年的3月，朱元璋将150000大军交给了蓝玉。这和洪武5年那次远征兵力相同，但不同的是，这次的进军路线只有一条，而唯一的指挥官就是蓝玉。蓝玉将统帅150000人的大军去进行最后的决战。朱元璋亲自为蓝玉送行，并告诉他，背道前进，直抵鲁亭，肃清沙漠，在此一举。此时呢，北元的皇帝已经不再是爱由史里达腊，他已经在洪武11年公元1378年死了。他的儿子托古斯帖木儿继任北元皇帝，并年号为天元。根据史料记载啊，这位托古斯帖木儿呢，很可能就是洪武3年在应昌被李文忠俘虏的买的里巴腊。明朝政府为了显示宽大啊，在得到其不再和明朝为敌的保证之后呢，在洪武7年把他送还给了北元。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守信诺的人。他继位之后不断地骚扰明朝边界，挑起战争，继续和明朝对抗。这场对抗已经持续了10年。对这位搞对抗的继位者呢，朱元璋已经表示了足够的诚意，不断地派使者通好，却从没有效果。他的顽固啊，终于耗尽了明朝政府的耐心。既然如此，就用刀剑来解决吧。蓝玉的军队出征了，他由大宁出发，一路攻击前进，抵达庆州后，有情报传了来，说托古帖木儿驻扎在捕鱼儿海，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 蓝玉当机立断，决定大军立刻向目标挺进。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不但路途遥远，而且路上还要经过荒芜的沙漠，后勤也很难得到保障，一旦迷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军心都会动摇。但蓝玉是有信心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所拥有的是一支当时最强大的军队。正是这支军队的优秀素质保证了战争的胜利。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具有什么样素质的军队可以称得上是最强大的军队呢？这是一个很值得分析的问题。战争的胜利啊，是将领和士兵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我看来呢，一支军队强大与否可以从其外在表现体现出来，大致分为四等。第四等的军队啊，是乌合之众。他们四处抢劫，没有纪律。啊，这样的军队只要受到有组织军队的打击，就会一哄而散，哎，纯属垃圾。第三等的军队呢，有着完整的组织结构，他们军容整齐，步伐一致，但是啊，斗志不高，士气不盛。他们是比第四等的垃圾要强，但是只要遇到更有战斗力的敌人，也必然会被打败，属于次品。第二等的军队，他们有统一的指挥系统，装备精良，而且士气高涨，还时不时的会喊几句口号，士兵们都急于表现自己的英勇。这一档次的军队有气势，有冲劲儿，他们不畏惧任何敌人，可以称得上是强大的军队。但很遗憾的是呢，他们也不是最强大的。与最强大的军队相比，他们还缺少了一种素质。这种素质叫做沉默。最强大的军队是一支沉默的军队。所谓的沉默是这样一种情景。指挥官站在高地，对他的150,000大军训话。这150,000军队漫山遍野，黑压压地占满了山谷平地。他们不同相貌，不同民族，不同地方，不同喜好，却挤在同一片地方，听着同一个声音，看着同一个方向，鸦雀无声。这才是所谓沉默的真意，这才是军队最重要的素质。蓝玉率领的正是这样一支军队，他们攀越高山，渡过大河，进入了沙漠。在这片不毛之地，有的只是刺眼的阳光和漫天的风沙。他们的后勤无法保障，士兵只能自己携带笨重的干粮辎重，不断的有人倒下，但剩下的人继续向前走。士兵饥饿，口渴，疲劳，但这些都挡不住他们前进的脚步。这是一支顽强的军队，支持他们的只有必胜的信念。主帅蓝玉很明白，这次战争的关键不是排兵布阵，而是找到敌人。但很明显啊，北元已经知道了明军的行动计划，他们藏了起来。这可不是小孩的躲猫猫游戏，在茫茫大漠里，又没有侦察卫星，到哪儿去找人呢？蓝玉的部队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粮食和水都不够了。虽然士气还算高涨，但能坚持多久呢？蓝玉找来了自己最信任的部将王弼，询问他：我们现在在什么位置？王弼回答：这个地方叫白岩井，离普洱海大概还有40里。白岩井？ 此地名字中居然还有个景字，这里已经很靠近捕鱼儿海了，可不但没有敌人，连水都没有。难道情报错误，敌人又转移了？这是很有可能的。但他们又去了哪里呢？正在蓝玉思考的时候，部将郭英向他报告了粮食缺乏和水源殆尽的情况。蓝玉明白，下决断的时候到了。在一些战争战斗的电影中啊，到这个时候呢，经常会出现以下的场景。一个战士满脸愤怒的表情，对部队的指挥官一般是排长或者是连长喊道，连长打吧。另一个战士也跑上来喊，打吧连长。众人和，连长下命令吧。这时候呢，镜头要推向连长的脸，给出一个特写。连长的脸上显出沉重的表情，然后在房间里踱了几个圈，用沉稳的语气说道，同志们，不能打。剧情的发展告诉我们，连长总是对的。蓝玉呀，大概就是连长。但凡重大军事决策上拿主意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群人在你身边叽叽喳喳。这个说前进，那个说后退，这个说东，那个说西。反正呢，说对了有功劳，说错了也是你做决策嘛，责任推不到自个儿身上。这种便宜啊，大家都会去捡的。那最可怜的就是统帅了，因为他是最终的决定者，也是责任的承担者。这个责任可不是说赔点钱或者是道个歉就能解决的，因为如果判断失误，付出的代价将是十几万人的生命。现在蓝玉终于明白了当年徐达被击败后的沮丧和失落，他也陷入了这种痛苦之中。何去何从呢？蓝玉思虑再三，决定把将领们召集起来，听取他们的意见。果然不出所料，将领们有的说撤退，有的说前进，那么其中建议撤退的占多数，而王弼则坚决主张继续前进。但他的意见呢，很快就被淹没在一片反对声中。蓝玉终于是明白了，找来这些将领是没用的，主意还是得自个儿拿。就此退回去，十几年的心血那就白费了，就此功亏一篑。那么继续前进吗？可是敌人在哪儿呢？粮食和水也不多了，军队坚持不了几天，十几万人可能就会饿死渴死在这儿。到那个时候，只能骑着马踏过无数士兵的尸体逃回去了。前进还是撤退，这是个问题。大家都不说话了，他们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士兵们看着将领们，将领们看着蓝玉，而蓝玉看着天空。做出选择是容易的，但如果选择错误，则没有任何改正的机会。是的，蓝玉，你要明白，这个游戏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你只有一次机会，就如同拍卖行里的一锤定音，贵贱得买，贵贱得卖。这时候兵书没用了，情报没用了，谁都不知道敌人的方位。要做出这个决策，只能依靠一样东西，直觉。这里漫天黄沙，遍地荒芜，没有人烟，但我能感觉到敌人一定就在附近。没有情报，没有线索，没有任何踪迹，只有直觉。 为了做出今天的判断，我已经默默地奋斗了很多年。是的，要相信自己，要相信无数次战场厮杀累积的经验，要相信无数个夜晚孤灯下熟读兵书苦苦思索的努力。没有理由，没有线索，没有证据，但敌人一定就在附近。前进，这就是我的判断。我的判断是对的，我的判断一定是对的。前进，敌人就在附近。没有人再问了，因为他们已经从蓝玉的脸上看到了自信，这种自信也感染了他们，感染了整支军队。
2: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1205年深秋，65岁的辛弃疾独上北固亭。江风从千年前吹来，长江依旧向东。只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已经白了头。43年前他从北方南渡，那一年他带着刀，也带着一个少年人的梦想，收复山河。43年后山河还在，只是他的青春已经留在了岁月深处。站在北固亭上，他看见了孙权，当年那个纵横江东的英雄，如今只剩斜阳草树，寻常巷陌。英雄终会老去，繁华终会散场。再往前是刘裕，一个出身寒微的英雄，曾两度北伐，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可英雄的后人却也仓皇北顾。历史一次次告诉后来的人，山河之梦需要热血，也需要真正的担当。而让辛弃疾最难过的，却不是英雄的兴亡，是遗忘。当年拓跋焘南侵留下的痕迹，如今只剩祠堂香火。乌鸦飞过，鹧鸪声声，人们已经忘了这里曾经有过怎样的烽火。可辛弃疾没有忘，43年前的战火，北方失去的山河，还有那个一直藏在心底从未真正老去的少年。暮色一点点落下来，江水无声，北固亭上只剩一个白发老人。突然他想起了廉颇，那个同样年老却依然渴望披甲上阵的老将。于是一声跨越千年的追问从江风里落下，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问廉颇，其实是问自己，问这一生未尽的抱负，问43年不曾熄灭的初心，也问这个时代，一个人老去之后，梦想是否也该老去。长江浩荡向东而去，少年已远，山河仍在。于是他把一生的风雨、英雄、遗憾与不甘都写进了这首词里，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冤家草草，风浪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网中游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比邻辞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0: 常开心的三妹会签歌的时光，谢谢大家的支持，依然恳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喽。今天是9月12号到13号，金砖峰会就要召开了，大家都在期待中方是由元首去还是由这个政府首脑去。因为这次在印度嘛，举办过比较特别，所有的人都在期待会不会再一次的龙象共舞的时候呢？印度莫迪又再出一招对中企砍去了，所以今天我们有请谦哥帮我们做解读。谦哥午安。
1: 三妹午安，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好，谦哥，我们来看一下印度啊，很特别特殊的一个国家，小米在印度手上大概还扣留着50多亿美元这样的一个资金。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消息爆出来说，印度啊要对于小米进行一个更深入的加底儿的这个调查了，要调查小米的资金流动、商业模式是否是违规的，以及是否按照了2020年后收紧后的外资规定取得必要的投资审批。目前呢，这个消息已经都是传的到处都是了，不过就小米方面来说是尚未收到相关的通知，强调就是说小米印度一直都是有遵守当地的一个法律的。小米在印度的经营压力有多大啊？5.84 亿美元的资产现在还在被冻结，同时印度市场的份额呢是从19%降到13%了，现在排在第四。同时如果整体来看，就是图中这个啊，中印的整体投资来看的话，峰值是出现在2015年，中国对印度的投资有7.05亿美元，到现在有多少呢？降幅超过99%，现在只剩下650万美元了。所以大家都对于印度的经济比较的困惑，就是说你经济真的有宣称的那么高吗？ GDP 有那么好吗？那为什么所有的外资到你那边去都会成为一个，你会成为一个外资坟场？所以卫报就写了一篇文章哦，因为最近的印度的经济数据就已经出来了嘛，卫报的标题就是说印度的经济数据为何会引发轩然大波。最新的它的 GDP 的数据非常亮眼，增长率是 7.8%， 高于预期的 7%。 所以你想，莫迪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呢，就一直猛夸啊，说我们印度从2013年的脆弱五国到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哦，我看这个印度前财政秘书就指责印度政府，就是说你其实通过上年数据抬高增长率了，只有啊，印度的 GDP 其实增长只有 2.6%。 如果你放到大的 IMF 它整体该怎么样去对于 GDP 做一个评定来说呢，是将印度的 GDP 核算数据定为 C 级是什么？就是倒数第二个等级。为啥给他评了一个这个等级哦？就包括他的计算方法已经落后了，用的都是成年，就是陈旧的基准年，从生产端与支出端的核算 GDP 之间有无法解释的差异，以及缺乏季节性的调整数据。我们想请谦哥先帮我们来做解读哦，因为金砖峰会要召开了，以新加坡联合早报为首的就开始写文章了。期待龙象共舞，或者是要看龙象再次如何的共舞。就从经济面向吧，现在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差距，请谦哥帮我们带来分析。
1: 印度

0: 是有意要缓和跟中国的关系，但是我觉得，那是目前它因为战略上的需要，目前战略上的需要是因为美国在萎缩，美国在现任的这个总统跟过去的拜登不一样，
1: 是。
0: 拜登他是想联合盟国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拜登他愿意掏家底啊来养啊这些他的盟国。给予他盟国好处，然后要他的盟国来去整中国，这是拜登的手法。可是经过4年以后，美国事实上第一个非但整不了中国，第二个呢，他的盟国也遍体鳞伤。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美国本土，他掏干抹净以后，他什么都没得到，而是让美国更加的衰败。所以拜登也只能够干一任。因为在美国来讲，总统连任不是难事，
1: 对，
0: 总统不连任才是这个就代表
1: 奇怪
0: 干
1: 的。
0: 得很烂也就是说，干得很烂的，那他才没办法连任。其实只要是勉强及格的，都是可以连任。而您可以看到，只要干一任就下台的，都是历史评价超烂无比的总统。所以拜登算是一号人物，川普也算是一号人物，都是干的超这个评价超级低的这样的两个无能，然后又乱七八糟的这个两个总统。那当然无能中再选另外一个无能，这就是美国的政治宿命啊！我们也期待美国就继续延续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文化，反正只能够在烂中再找更烂
1: 更
0: 的
1: 烂
0: 苹
1: 的
0: 果。
1: 是，
0: 我想他们只能这样玩。那我们对他们的体制也只能尊重啊，
1: 祝
0: 尊重
1: 福。
0: 他们的这一套的尊重的体制好。那我为什么会先讲美国？过去印度能够这样弄中国，那是因为第一任的川普、第一任的拜登跟第二任的川普在弄中国，所以印度才会随着他们起舞去弄中国。我想您看到。过去的时候，印度也希望吸引外资，也希望吸引中国的资金、技术进入印度。但是很快的，中国的资金、技术进入印度以后，抢占了印度人的市场。那印度当然眼红了，眼红了以后就想把中国的这个市场、把中国的企业没收，所以他想方设法的找了各种奇奇怪怪的法令，然后要没收中国的资产。其实这个在过去不止小米。富士康也遭到同样的一个待遇。欧美的其实很多的企业也都是曾经被印度人这样玩过，但是问题就在于，当华尔街的那一些印度的金童在吹印度吹牛逼吹得很大的时候，那有一些企业家就以为印度充满了机会，他就进入了印度了，结果一个一个都发现上当了，因为。华尔街的那些金融的那些评论或者是很多的这些金融的操作者他们其实很多是印度
1: 印
0: 裔
1: 度
0: 的，
1: 裔
0: 所
1: 真
0: 以
1: 的，
0: 他们事实上是吹的那他们吹得很大的时候，很多人不明就里就跟着他们的风走了。现在印度又想再开始吹一阵风嘛您也知道，现在印度裔的这些 CEO 纷纷的都下岗了。而现在中国的华人的 CEO 纷纷的就上岗，那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如果你看到欧美的企业，尤其是美国的企业，他大用印度裔的这些人来当 CEO 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吹牛的时代。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以行销为主的时代。可是如果行销走不通了，他们要节省成本，要增加效率，要干实事，卷起袖子来干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印度裔的都换掉，换成华裔的
1: 做事
0: 的
1: 儿的，干
0: 来
1: 事
0: 当
1: 儿的，
0: CEO。对，所以您看到欧美的 CEO 开始在换成华人的时候，您就可以知道说他们要干实事了。然后当他们等到这个实事干完了，企业整顿好了以后，他们就把华人就把它换掉了，换印度人上来了。那因为背后的老板都是白人嘛，所以这就是背后的老板白人他们在玩的手段
1: 明白。
0: 那现在的情况是，莫迪他的吹牛逼，我觉得他基本上来讲这次吹不动了，因为在华尔街里面那些印度裔的，他们要在吹印度是一个未来的天堂，投资者的天堂，我觉得他吹不动了。 啊，第一，这第一个啊，也没有人信了，因为大家被骗过以后就再也没信了。现在莫迪又在框说他们的 GDP 7.8， 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假设他们的 GDP 去年他们跌得一塌糊涂啊，衰败了，连续衰败5年，那人家都成长2%，假设都以才及格线就是2%的成长，那连续成长的五个啊2%的话，那就已经是10%了以上了。那对于莫迪来讲，都是低于2%连续了以后，那现在总算回到7%，然后他就可以说，你看我比去年成长了7.8%。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先萎缩再往上跳一点，其实还是低于及格线的。
1: 嗯，
0: 那他就可以吹说他现在的成长率达到7.8%。但是你如果把印度人的生产制造能量跟他的进口，因为一般来讲，你要先计算的是印度的材料有多少，生产工厂制造出来的有多少，你进口量有多少，你外销有多少，你内部有多少，你从原料的进口到生产端在销售端，你一算的时候，你就可以算出它的实质的成长率。但事实上这些数字是混乱的，由于混乱到没有一个组织，没有一个有公信力的企业敢给印度一个客观的评价，说你的经济成长率可靠性是 7.8。 所以等于是莫迪自己吹 7.8， 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可靠的世界的有这个被公认为是比较有信誉的这个机构敢给印度成长率 7.8 的评价，那甚至还给他
1: 不敢背书。
0: 对，你看给他C的评价的意思就是超级不及格嘛。
1: 对，
0: 超级不及格而自称为自己 7.8， 你信吗？我是不信的。
1: 嗯，
0: 那印度人开心就好。
1: 嗯，
0: 反正印度人被击落5架战机都可以说他们大获全胜，他们开心就好。
1: 其实刚刚讲的那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算这个 GDP， 比如说你全国你创造了多少增加值啊，你创造的东西在这儿。那另外一边，比如说你有消费，你有投资，你有政府支出，你有进出口，理论上你两边算下来应该是相等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IMF 每次去算就说你这两个数字怎么对不上啊，那印度就会给你讲一大片，你知道印度人的那张嘴又特别会讲，讲的那个 IMF 的人说是他们是讲了很多，但是你这两个数字最后还是对不上了，所以这个没关系，就那张嘴就等他们说吧。但不过大家比较期待龙象共舞，谦哥会觉得这个舞应该是舞不起来了吧，不管是从莫迪方面的单相思，还是说现在中国跟印度之间的一个实力。那么放在金砖会议当中，如何去看这一次莫迪那么有力的，或者是那么有心的要去做好这个金砖这个局呢？部长会议他都很支持哦。
0: 我们希望印度办好这个金砖会议，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更看重的是在金砖会议中的金融的问题，也就是扩大本币交易的这个部分，因为当初印度就是一个最大的反对方嘛。
1: 嗯，
0: 因为原本在上一次的金砖会议中，本来就是要决定的啊，这个金砖国家内的本币交易的扩大，
1: 还有金砖币，
0: 那换言之就是说，对金砖，金砖币事实上是走不通的。中国其实现在也抱的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金砖国家组织内的本币交易的扩大，还有就是摆脱 SWIFT， 自己建立起自己的这种货币结算机制，这个当初事实上是俄罗斯也是努力在推的，因为俄罗斯把他成功的经验想要介绍给这个金砖国家，然后由金砖国家里面大家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这个本币交易的这个结算系统，也就是属于金砖的结算系统。当初反对的就是印度嘛。
1: 嗯，
0: 因为他知道一旦进入这个结算系统以后，人民币占有绝对的优势。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当然现在想要看到的就是说印度会不会努力的推这一部分，中国也希望印度能够以在他的主办国的身份立场里面，把这个金砖国家的这个本币交易把它扩大，那这样的话人民币在加速国际化就会有更大的一个这个基地啊。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自由贸易，金砖国家内的自由贸易再往前走一台阶， 那我想这个部分里面就是对抗现在欧美的国家，欧盟跟美国要对中国大陆打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底气，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好事。所以对大陆来说，他看到的是大局，而不是说是印度办的，而是因为对中国看到的是整个啊，这个既然印度在这一次因为主办国，他愿意回到金砖国家来，因为过去印度是金砖国家的搅屎棍嘛。那这个搅屎棍现在在欧美的国家碰的那个一鼻子灰了以后，他回过头来啊，不再当搅屎棍了，就是好事。只要他不破坏就是好事。那他愿意再做好事的话，那中国大陆当然就是好上加好，就愿意跟你啊帮助你。所以龙象共舞讲的太早了啊，但是呢，至少他不当搅屎棍，中国大陆就欢迎了。所以中国大陆当然会支持印度办好这次的金砖会议。
1: 也不知道印度或莫迪听到谦哥的这番评论开心好呢还是尴尬好的，就我不期待你多做事了，你就安安静静老老实实的你坐在旁边，你只要别动，你一动了的话呢就会坏事儿。所以这个好吧，再带给大家一个消息，如果说这个印度现在对于金砖非常的就是不管是上合还是金砖非常的配合，是看到了自己这个欧美国家骗了几十年啊，我会成为下一个中国。但是我跟你讲，那印度是真的相信自己会成为下一个中国。他现在就像谦哥所说的，他只是战略上的一个权衡跟选择。从一个方面，我们有以小见大的来看，就是从印度想要办奥运会这个地方来谈。印度对于奥运的申办，他简直是魔怔了。9月5号的时候呢，莫迪就在大学当中的演讲提出说，他说我们印度要举办一场让全世界都惊叹的奥运会。我就想说，这2036年定了是你们了吗？都没定，但是反正他觉得奥运呢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了，而自己就把这个地点呢已经定在了这个艾哈迈达巴德。印度网民呢也是顺着他的雄心壮志，提前规划好目标了，就说啊，我们在2036年要获取100枚奖牌。这从个位数直接跨越到3位数，只能说挺自信的吧啊。莫迪当然是希望借奥运来展示自己大国的地位，同时也能推动基建啊，包括让印度的财团获得一些机会。奥委会也会感兴趣，因为本来印度人口多嘛，年轻观众也多，然后那个市场也比较大，会收入可能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哦，有人就说印度能不能办，你去看一下2010年新德里的英联邦运动会，这是印度几十年来唯一一次对标奥运的大考，他们的口号当时是全面超越北京，结果办成了现代体育史上著名的公关灾难。怎么讲呢？原本预算是$2.5亿的赛事，结果呢啊，你这贪腐转包给推到了$100亿，光是卫生纸就花了$80一卷。同时开幕倒计时12天啊，连接主会场过街的天桥塌了。27名工人重伤，隔天呢，举重馆悬挂的这个吊顶整个砸到地面了。开赛前夜，场馆仍然满地积水，工人还在徒手的接高压电线。当然，可能比基建更怕的就是卫生了啊！来，谦哥帮我们看一下，连高市早苗去印度都要自己带矿泉水。现在哦，这个还是2010年的时候，现在都要自己带矿泉水。你觉得2036奥运梦，印度有机会吗？
0: 印度如果能办当然是好事啊，对印度人来讲是好事，但是问题就在于奥委会他会评估啊，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国家办奥会都会赚钱，很多国家是赔得一塌糊涂，像希腊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希腊办的奥会的时候，奥运委员会的时候啊，奥运运动会的时候，希腊就赔了很多钱，有些国家会赚，有些国家会赔啊，有些国家也利用办奥运会的时候，把自己国家的体育场馆呐、啊，把自己国家的国民体制啦、运动气质，把国家的形象就推广出去。像中国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典型的案例，啊，2008年的奥运，坦白说，让中国大陆事实上是翻了一个面孔，啊。那现在的情况，可是您看到在这次的美国的奥运就办得一塌糊涂了。啊，美国这次的奥运到底有没有赚钱，我这本账可能我们还不晓得，要等到美国自己最后公布他到底赚了还是赔啊。我想办奥运不见得都会是赚钱，可是如果是印度办的话，我觉得各个国家尤其是比较发展中的国家，他们会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因为您知道，如果要办在印度办一场奥运，那为了保障自己的选手的身体健康、营养的充分，跟不受任何疾病的影响，那你想这一些后勤补给你要供应到什么程度？
1: 哎，对，
0: 因为运动选手最怕的就是吃坏肚子，蛋白质不够，营养不均衡啊，所以而且空气场地如果水质，尤其游泳选手，如果他的水质不够干净等等的，那你想这个都会影响非常的重大啊。
1: 对，
0: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我个人的看法是越富有的国家它的后勤补给就越完备啊。我举个例子，例如说假设中国的健儿要到印度去啊，例如说在经过接近十年要到印度去那边去啊，这个参加这个奥运的话，那中国是不是要供应所有的运动选手他的任何的水的供应，包括淋浴的水
1: 哦，洗澡，
0: 因为它不只是食用水，
1: 对
0: 啊，也不只是喝那个烹饪的水，他连淋浴的水都要自己供应，因为你不能够使用他们的水，你使用他们的水来淋浴，那如果你被细菌感染呢，你被病毒感染的你怎么办？还有就是你不能吃他们的东西，你要吃自己的带过去的，所以我们的厨师，我们的这甚至我们自己的这些烹饪的设备都要自己空运过去，海运过去，那这个是多庞大的一个后勤供应补给啊。这个那这个只有富有的国家才做得到，那你发展中的国家他怎么做得到？那他甚至你床铺床被你的还有你的寝室运动选手住的寝室他的空气他你都要帮他做检测啊，
1: 是
0: 对不对？然后你的床单你的被褥本身有没有不好的东西你都要做啊，那这些多那个负担多重啊，我觉得那如果说你的运动选手皮肤感染了，或者是吃了不洁净的东西，或者是在游泳池里面喝了不洁净的水，那你出了状况那怎么办？这些都是全部都要考虑好的。
1: 真的，当你想就在即使是在巴黎耶办那个奥运会的时候，
0: 对，在巴黎啊办奥运会弄错了，
1: 对
0: 不起。
1: 然后当时你想，大家中国咱们这边是带空调去的耶。很多人当时都说的是有必要吗？你也太夸张了吧！结果今年夏天一看，哇，巴黎40多度没有空调。
0: 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您可以了解，就是说在这样的一场运动赛事里面，并不是主办国都会赚到钱，而且也并不是主办国都能够有效的提升他们的运动的风气，提升他们的国民的身体体质素质，也不一定能够把他们的国家形象推销出去。还有一点就是他的那个工程的掌管的一个建设啊，能不能如期，像我讲的就是美国啊，美国这次应该奥运是在洛杉矶旧金山办嘛，
1: 哈，
0: 就这一届，你看它的很多的，而且它的场馆本来就是用原有的设备来进行翻修而已，可是你看它能不能如期的完工，其实奥委会也是有压力的，还有就是它的治安能不能维持这个运动选手的安全，这个大家也有压力的，那我个人是认为说你现在印度来办的话，它的工程的贪污腐败设计能不能达标，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奥委会自己要负责任哦。他奥委会如果搞砸了一次以后，大家对奥委会不信任，那我想他们自己本身要负起完全的责任。
1: 是，因为谦哥很擅长就以小见大嘛，我们刚刚是聊了这个印度的 GDP 整体的一个发展，大家都会觉得说怎么都对不上，然后包括外资坟场，但是从简简单单的一个办奥运，它不仅是一个体育赛事的举办，背后更是综合国力，真的是考验整个综合国力的时候。所以印度真的能像嘴上说的那样举办好吗？最后还是让奥委会来做评判跟评断吧，到时候十年之后啊，谦哥，我再来做节目，再来预言一下。好，谦哥，
0: 我还讲得动吗？
1: 当然，当然必须的，请谦哥，如果谦哥到时候归隐了，请谦哥出山。好，谦哥，我们再来看一下，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中方是在全面的布局，不仅是上合，然后金砖，乃至是埃及。我看到埃及这一次的航空展，中方第二次去， 四种机型展出，运二零、空警、歼十六，哇，这个很漂亮，很这个壮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看，因为中方要面对的第一个是美国，第二个其实欧盟这一边，中方一直有释放出善意，但是现在看样子，这一场中欧的贸易战，可能恐怕是没有办法避免了。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哦，目前为止，欧洲的政治光谱面临着急速的向右转的这种一个趋势。比如说德国选择党啊，这个大家最近看到的魏德尔这位女士哦，她的党呢取得突破性的选票之后，关键在看她能不能组阁，包括之后还有一些这个地方也要进行选举，能不能继续拿到高的票数，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法国的这个勒庞，她也是这个极右翼的这个政治光谱里面的，她的民调也领先，大家都在期待，就是说能不能赢下这个总统，法国总统的选举。两党呢都是利用移民、生活成本、经济以及民众对于传统政党的不满，在支持这个投票率跟支持度的，那么也做的哎，看样子都很好。如果德法两国都出现这样一个政治转向的话，欧盟的政策方向跟内部合作可能会受到重大的冲击哦。包括这个魏德尔哈，他就是比较倾向于是退出欧盟的。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英国路透社9月8号的一个报道。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当天就说了，欧盟委员会要敦促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做出承诺，并期望中方在10月初之前啊，你们必须要拿出一个初步行动方案来。我就想说，你这个什么态度，这个是什么表态呀？就意思就是说，我给你设一个期限，我给你列一个条件，俨然对中国下了这个最后通牒。所以中国和欧盟围绕着电动车的和贸易的争端已经反复磋商2年多了。环球时报啊，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媒体，我觉得也是受不了了，今天写了一篇文章，直接说欧盟若铁了心要跟中国打贸易战，那就试试吧。我觉得把好人逼出说出这种话，你欧洲也是把坏事做绝了。欧盟当前面临到的是经济发展缓慢，包括这个政治极化、社会分裂以及和俄罗斯、美国战略动荡等叠加性的综合因素啊。这个是环球时报说的，他中国本应是帮助欧盟解决问题的战略伙伴，却被错误的当成了问题本身，这是欧盟一个巨大的战略误判，令人遗憾。谦哥，这个令人遗憾这四个字我觉得很值得解读。第一个就是那遗憾，我对你表示遗憾，第二个那我也不再惯着你了，是不是可以这么去做解读呢？
0: 首先我们要表达一个立场很清楚，就是中国连美国都不怕了，怎么会怕欧盟啊？我想这个态度很明白了。欧盟说中国人每一年赚了他10亿欧，每一天赚他10亿欧啊，10亿每一天，所以一年赚他3600多亿欧元。美国也是一天赚美元啊，10亿美元，所以我们一年赚的美国人3600多亿美元。那美国人说你要改善这个关系，你不然的话我给你打贸易战，那中国人就说你来吧啊。这样一打，就从川普的第一任、拜登的第一任到现在川普，那主动要休战的是美国，不是中国啊。所以中国擅长跟你打仗啊，中国人很会打仗啊，不管是军事的战场中国人可以跟你打啊，经济的战场中国人也可以跟你打，科技的战场那更可以跟你打。所以不管你要打哪一场战争，甚至文化的宣传的认知作战，中国都可以跟你打，毫不含糊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单一的国家，中国可以打的美国人说我们休战吧，
1: 对
0: 啊，
1: 不加关税。
0: 那对于一个27国组成的欧盟，他要来威胁中国，中国当然就说那你要打那就来吧，我想中国的态度没有什么好怕的啊，这第一个。但是我们要问的是，欧盟不是误判啊，欧盟委员会不是误判，他是故意的，
1: 存心的。
0: 本来没有，他是存心的，他是故意的，因为现在欧洲的极右翼的力量在快速崛起，意大利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意大利现在的执政党就是法西斯政党啊，所以他是极右翼的一个第一个成功的案例。 那现在德国只差一步，很有可能德国也会成为一个第二个属于极右翼的政党，法国也可能是第三个，也可能法国超过德国成为第二个极右翼的。因为目前的泵他是跟我同校的，巴黎二大啊，我们都是巴黎大学，而且我们都在法政学院读书啊，他跟我同年班的啊。那我们在读博士班的时候，他应该也是在读博士班，只是他是法学院的博士班，我是政治学院的博士班、啊、
1: 就你们等于
0: 那时候
1: 学历什么的都是就是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对，而且都是在同一个校区啊，因为我们都是在先贤馆，就是法国先贤馆左边的博士院的那个校区，因为那个校区就是博士院在读的，
1: 说不定你们有擦肩而过、过哎，
0: 应该是常常，因为我们都是在那个地方活动嘛。啊，而且我们的博士生并不多啊，所以事实上都是在那个地方来，在图书馆啦、啊，或者学校上课啦、啊、等等的，因为我们是同年级生的 啊。那我的意思是说，我想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极右翼的政党在你不能够被欧美的媒体，尤其是欧洲的媒体所洗脑，产生一种认知上的错误。为什么我要这么说？他们并不是排外，他们是反对外来移民。所以对于一个在欧洲的移民者来说的话，那他们的压力会比较大啊，他们是反对外来移民。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们会根据国家的需要，例如说法国他们对艺术家他们是包容的、那这种艺术家在法国的移民基本上问题就不大啊。那在德国来说的话，例如说你科技移民，在德国来讲这问题也不大，因为他们是根据国家需要，他们选择这些外来移民，他们要的是优质的外来移民，
1: 对，
0: 他们不要的是这个北非、中东，对，这些大量的这个技术含量不高的啊，这个资本含量不高的啊，或者是文化技术文化含量不高的，他们不要这些人进入他们的国家，他们要的是技术含量高啊，优质的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要被他们所方向带偏了。第二个呢，他们在跟外国的接触来说，他们并不排外的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被他们误导。也就是说很多的时候舆论是被误导的，
1: 而且我们比较倾向于用他们的极左翼极右翼，其实应该用保守本国利益者，或者是比较 对这样来分会好一些。
0: 是他们的角度是，所以我觉得不能够被那一些反右翼的人或者反左翼的人他们的言论所洗脑，因为他们目前来讲是现在的主流。可是您想想看，为什么在德国极右翼会现在冒出头，而且力量那么大？极右翼的法国，你看现在他是排名第一，所有的政党跟政治人物里面，他现在是已经是排名第一，他占大概在34%左右的支持度。那在法国政党轮林立的情形下，一个极右翼的政党能够获得法国34%的支持，就代表它是主流了。我想应该要这样思考一个问题啊。那我再强调，他们并不排外，他们是反对这个对他们国家贡献不大的这些外来移民。
1: 对，
0: 我想这
1: 国家利益优先出发者。
0: 对，那他们本身是很愿意跟外国人交往的，跟外国的国家政府交往的，因为他们还是要通商嘛，还是要去处理国际事务嘛，所以他们还是愿意，还是很愿意跟外国交往，是不一样的啊。我想这个部分里面我们要给他区别过来。例如说您看到德国的那位总理德国的那位，他就很乐意跟中国，他跟中国的关系就很好嘛。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为什么要先讲这个部分？很简单，欧盟他想要仿照北约，因为北约本来已经奄奄一息了，已经快要死了。那因此美国挑起俄乌战争的时候，让北约的国家产生害怕，那因为产生害怕，所以他们就变成团结起来来一致对抗俄罗斯，所以北约就因为这样而复活了。
1: 是。
0: 现在 欧盟他们就想挑起跟中国的战端，然后让欧盟的国家因为跟中国的战争而害怕，然后团结起来力挺欧盟啊，他们的逻辑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为什么会说这个我不要说某哪个报纸哈，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是误判情势，他们是准确的判断他们内部的情势，
1: 做出的最有利的选择。
0: 对，他们要制造这种这个矛盾扩大，然后让欧盟团结，所以他们的姿态摆得非常的高，甚至比美国还高。
1: 对
0: 啊。那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们的这个战略是错误的，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您还记不记得我是很多次的，不知道用了一两年的时间，
1: 嗯，
0: 我一直在主张说，个别对于欧洲的国家做关系，把欧盟冷冻在那里。您还记不记得？
1: 是的，谦哥一直都是。
0: 我在您的节目里面，其实我在我自己的节目中，我在您的节目里面，我是一直多次的，一直不断的在提出这个说，对于欧洲的国家要分别交往。
1: 对，
0: 那我也很看到中国大陆在这个部分里面很努力的分别交往。例如说，大陆跟西班牙的关系非常好啊，然后跟葡萄牙的关系也不错，跟希腊的关系是共生的啊，利益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因为没有中国就没有今天希腊过好日子。因为什么？因为它的码头、港口、港口物流、海运作业都是因为中国的关系，所以中国跟爱尔兰的关系也不错啊，啊，然后中国跟北约、跟芬兰的关系，中国都走得不错啊。所以您看，中国到北约，这次你看中国跟北欧的关系都处得不错。
1: 嗯，
0: 好，现在叫的最大声的就是法国，中国也曾经很努力的经营跟法国之间的关系。好，所以现在叫的比较大声的是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三个比较强的国家。可是意大利自从他断掉一带一路以后，他其实现在他也发现他这一步走错了。
1: 嗯，
0: 所以我个人的判断里面，欧盟不成气候的，欧盟想要仿照当时拜登挑起俄乌战争来去激化这个北约的团结，我觉得这个战略基本上用在中国身上用错了，因为中国可以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
1: 是，
0: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你欧盟再怎么高调，中国基本上来讲就是态度客气，但是立场不变啊，也不会跟你啊，欧盟发动所谓的贸易战，只会针对欧洲部分的国家，叫的最大声的国家，那么精确的打击就够了。
1: 是，
0: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欧盟的这一招没有用，中国也不会妥协的。
1: 我谦哥那个比喻非常精准，一个是热战的挑唆，一个是贸易战的挑唆，但是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北约好歹虽然他脑死亡了的话呢，他好歹有个脑子在那儿啊，美国他好歹是有个脑子在那儿，你欧盟，你说白了，大家觉得一盘散沙，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欧洲共同体开始到现在，我觉得从魏德尔再到法国的勒邦开始，以前面当然是就是梅洛尼开始了，我觉得已经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了。而中国当时中欧投资协定胎死腹中的时候，还有非常多人惋惜。谦哥当时就说了，不必惋惜，中国逐个击破是好的。那目前也看了，中欧贸易战真的不用再谈了。王文涛去谈几轮了，最后谈出啥来了？结果反而是人家给你定目标，那就不谈了。就像这个《环球时报》所说的，欧盟若铁了心要跟中国打贸易战，啊，那就试试吧。那不然怎么办呢？你都铁了心了，那就无法，这个天要下雨你要嫁人，这无法挽回了。中方也不做那个要挽回的人啊。不过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现在中国对于美国来说，他现在比较困住的一个点就是他在伊朗战争当中被困住了，川普，然后在俄乌战争当中呢他也被困住了。目前为止哦，我看了一下，这个是国际原子能理事会想要查伊朗到底还有多少浓缩铀嘛，因为川普一直都说我们炸完了，都给伊朗把核浓缩铀销毁了，然后理事会呢就去查，发现呢伊朗也不给他们查，所以他就把这个伊核问题呢提交给联合国理事会安理会了，进一步加大伊朗的外交压力。上一次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大约是在20年前哦。 但是提交上去了之后呢，投票结果现在也出来了，中国投下了反对票，23票赞成，3票反对，8票弃权。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其实最后投票结果没有完全的说哪些人投反对票，哪些人投赞成票，但是他唯一全部公开的就是投反对票的，包括了中国、俄罗斯、尼日尔都是反对的。因为中国比较主张是政治外交解决你才是出路，你施压或者是你制裁他没有任何用啊，你只会把他逼急了。而且在这一周，美国不是摧毁了5艘伊朗的油轮吗？然后德黑兰呢随即就攻击了美国在约旦境内的一个目标。美国方面的最新数据啊，说美军在伊朗战争当中有18人死亡，超过800人受伤啊。所以这场仗还能不能再打下去？目前看样子，因为这一轮发动攻击是伊朗在上周末对于美国的这个船舰发动的一轮攻击，所以川普可能也是一种被动应对吧。川普周三的时候跟记者说，战争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原因是因为伊朗快撑不下去了。我也不知道，谦哥等一会儿带我们来分析吧。其实还有另外一条战线也大打了，就是沙特跟胡塞之间持续数年的相对平静现在是打破了，交火呢也是从也门境内扩大到了沙特南部城市，包括军事石油设施都是有受打击的。在红海这一带有说是爆发全面战争，导致差不多500人死亡，这500人死亡呢基本上都是交战方啦，也门胡塞武装的交战方。所以谦哥哦，就目前的一些国际形势先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0: 联合国的提出要制裁啊这个伊朗的啊这个决议是由美国牵头，找了德国、英国、法国等这些欧洲的国家所提出来的。他们牵头了，所以在这个联合国的原子能委员会里面，他们要提出表决。中国大陆当然表达了反对，这个道理很简单，也就是在上一次这个奥巴马总统时代，6个国家所签的这个伊朗的核协议，也就是中美俄还有德英法等这些国家5个常任理事国，再加上德国跟伊朗所签的核协议，这个核协议事实上就规范了伊朗的核能的发展要接受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监督，所以有这么一个规范，伊朗也都做到了。但这是美国撕毁这个合约，美国撕毁这个协议，所以美国是背信弃义的人，美国是违法者，伊朗是守法者，而违法者的美国带动德国、英国、法国对一个守法的伊朗实施制裁。原子委员会没有对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提出一个反制裁的一个措施，所以原子委员会在这一次他完全没有资格说要再对伊朗实施制裁，他没有资格。原子委员会已经变成一个没有公理、没有正义的一个机构，所以当他又提出根据违法者德国、英国、法国等这些国家又要对伊朗实施制裁的时候，那原子委员会本身就是一个帮凶的。中国当然投下否决票嘛、反对票嘛、反对票嘛。
1: 是。
0: 那如果即使他事实上他已经通过了，但是送到安理会的时候，中国跟俄国一样会投下否决票，所以这个案子是不会过的。没有中国的支持，像任何案子都不会过，你放心，这个案子不会过。但是美英德法等提出这样的一个做法，让中国跟俄国有这个机会投下否决票的时候，伊朗对中国、俄国就更加的感激，这对我们来讲是好事啊，
1: 这是一个态度的展示了。
0: 对啊，这是一个好事啊，所以伊朗会更加的依靠在中国的身边呢、也会更加的依靠在俄罗斯的身边，这对我们来讲是好事啊。在赫尔兹穆兹海峡跟在曼德海峡的航线里面，对中国是更有保障的。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1: 是。
0: 那国际间也不会认为中国跟俄国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德英法是违约者，是违法者，那联合国的原子能委员会 怎么由这个违法者再提出来要对于守法的伊朗再实施反制裁？
1: 嗯，
0: 这没有道理嘛。
1: 对，
0: 因为先是德英法等他们撕毁条约，所以伊朗才不用遵守条约嘛，所以不接受联合国的检查，这天经地义的事嘛。有什么不对？你联合国的原来委员会先制裁德英法，制裁完了以后再要求伊朗要接受原来委员会的监督，这才合理嘛。
1: 嗯嗯，对。
0: 所以我觉得这第一个部分里面，中国投下否决票是好的，
1: 是
0: 啊，而且是大有利，也谢谢美英折放给中国啊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向伊朗表达明确的态度，表达支持。那伊朗当然就会更紧靠在中国的身边嘛，伊朗就欠中国人的人情，以后啊要还的啊。我想这个是一定，伊朗不能够再当一个白眼狼了啊，
1: 白眼
0: 白眼狼已经当过了，你也吃尽苦头了啊，以后不要再当白眼狼了，好好的紧靠在中国的身边啊，这样子的情况啊，中伊的关系会更好啊。我想这个是伊朗要永远汲取这个历史的一个教训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另外一个，美伊的战争决定权已经不在美国了，除非美国的军队撤光光，不然的话伊朗爱怎么打就怎么打。您看这次伊朗打美国的军事基地，投了30枚导弹，而约旦等相关的国家啊，这个发射了超过60枚以上的防空导弹
1: 拦截。
0: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要用2到3枚的爱国者导弹去拦截1枚伊朗的导弹，而伊朗导弹还有4枚啊精准的命中。这代表爱国者导弹，第一个，你可以再继续快速的耗损它，耗损到它完全没有防空导弹为止。第二个，一旦它没有导弹的时候，那就尽情的让你去蹂躏它了。那第三个就是伊朗爱怎么打就可以怎么打。所以美国的军队就变成撤走也不是，留下来也不是。那请问一下，川普说其中选举完了以后他就结束战争，对不起啊川普，这个结不结束已经不由不得你了，
1: 是他说了，
0: 你有权利把你的美军都撤走，但是你没有能力去阻止对你留在中东地区的美国的军事基地，那么怎么样让伊朗不蹂躏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再强调，这次伊朗蹂躏的不是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哦，也不是卡达的军事基地哦，是离伊朗很远靠近这个以色列旁边的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那现在以后都是任伊朗怎么蹂躏的，那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你就必须要把你的军队撤到啊，这个也就是留在中东的军队只能撤到以色列去，由以色列的铁熊来保护你，这个多可悲啊。美国的军人要依靠的以色列的军队来保护，然后自己在海湾国家的任何军事基地都任由伊朗蹂躏。哎呀，蹂躏这个词在这个时候竟然显得这么好用，这也很特别。
1: 而且
0: 啊，这真的很特别。
1: 以色列保护美军，又回到那个历史的终结问题了，谁是爹，谁是老子，谁是儿子，这又回到这个终极问题了。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伊朗用导弹打约旦的美军基地，他是打死过美军的，有2个美军，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是在这个袭击当中丧生了。所以其实国际油价在最近这两天飙得很厉害，布兰特原油今天，我上节目前看哦，它那个期货已经是101美元一桶了。当然美国西德州原油可能会要便宜一点，但是也上涨了3块多美元。就知道如果在期中选举之前，我觉得伊朗一定会加大自己的主动的攻势，所以大家对于国际油价这个还是不要太乐观吧，觉得还是审慎的去看会比较好一点。谦哥，最后一个消息让谦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哦，中国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现在好像到了一个新的战场了。菲律宾呢也不会说在南海有一些巨大的一个动作跟你对抗来，但是在外交场合呢，菲律宾也不靠他的外长了，就现在就靠这个被中国制裁的防长 开始在演戏了啊。这个是昨天的一个消息，菲律宾防长在首尔啊，他现在去韩国去访问去了，有参加一个安全论坛的时候呢，在问答环节啊，有人就递了一张纸给他，他就声称他是地条者，和中国政府有关。当场这个菲律宾防长就情绪上头了，先跟大家说说纸条写的是什么。内容就是重申中国是不接受2016南海仲裁决的一个立场，所以呢他当众就把这个纸条给举起来了，说这是胁迫，这是欺凌，这是侵犯，而且要用菲律宾语要求对方知道一点廉耻，而且还得寸进尺啊，他调侃地条者会被送进劳改营，就这种话还博得现场部分的掌声。我就觉得真的这个韩国的这个场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应该透过这一些些许的掌声应该就明白了。报道已经明确说了，路透社是无法得到独立核实地底纸条者的身份，也没有办法确认是否和中国政府有关系的。韩国的先驱报也指出说，这个论坛呢并没有中国的高级官员与会，纸条是经工作人员来递交的，也不是中方啊，所谓的如果你要认定是中方吧，打断议程强行登台来递给你的。现在菲律宾对外的外交是由这个防长出面的，同时哦，现在小马可是好像也被国内的内斗所这个困住。你看9月4号的时候呢，菲律宾的一家地方法院就3项严重威胁指控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签发了逮捕令。什么原因呢？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沙拉有一场网络的讲话，他当时就说自己如果遭到杀害的话呢，已经安排人员会对于总统马克思、总统夫人以及时任众议长来进行一个反击，所以这件事情就把他抓牢里去了。沙拉呢之后是缴纳了36万比索的保释金，然后现在保释出来了。7号的时候又有一份逮捕令出来了，是警方啊以涉嫌防洪项目贪腐向菲律宾的前众议长，也就是小马可斯的表弟下达了逮捕令。有人就说这个逮捕令在沙拉逮捕令之后呢，很明显啊，可能是有小马可是故意释放出的一个消息，就是说我并没有偏袒自己人啊，对冲打压沙拉的一个质疑。来，谦哥先帮我们来看一下，我记得当时王毅外长在菲律宾参加会议的时候，是哪个会议啊？东盟外长会议吗？是东盟外长会议的时候，王毅外长说了一句话，他说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他好像是把军警势力跟小马可市政府做了一个区隔。就目前来看，菲律宾防长承担着对外输送中国威胁的这个责任，小马可市反而忙着对内的一个斗争。究竟这两派是分开的，还是在打一个配合跟组合拳？请谦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0: 他们现在有一个焦虑，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小马可斯他的这个领导团体啊，他们的任期快到了啊，因为马上菲律宾，因为他们一任总统就是6年嘛，
1: 对，只能做一
0: 任，那只能够一任，所以他们接着要进行改选了啊，应该在明年后年啊要进行改选了，所以时间已经越来越压缩了。以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沙拉的名望、民调支持度，是绝对的优势啊，也就是说任何第二名任何一个组合啊都无法啊跟沙拉来竞争，也就是说相隔都将近40%左右，37%到40%的差距，沙拉大概是50-60%的支持者，而第二名就是20几而已，所以等于是如果以现在立刻进行改选的话，沙拉是稳上总统的，一定上的，这个毫无悬念的，所有的美国的任何的预测都会说沙拉现在的改选总统的话，他像就是菲律宾的总统了，所以对小马可斯来说的话，他有焦虑，有焦虑那怎么办呢？因为之前他想用政治斗争、政治破坏的方法把沙拉抓起来，所以他就推动的参议院对沙拉的弹劾，但是这个弹劾目前来讲看起来双方的角力很深，而菲律宾的这一些推动要弹劾的人，他们本身也一直在观察局势，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一旦推动不成功，那没有办法弹劾沙拉的话，那沙拉如果一旦当选了总统，那一些推动要弹劾他、剥夺他选总统资格的那一些人，他们可能就惨了，他们可能最好赶快逃到海外去。因为沙拉的每一次 的这种政治清算是很激烈的，
1: 对，
0: 而且是毫不留情的。所以事实上在这样的一种现实考量上，这个小马克思也发现他的这个参议院的盟友在推这个部分里面似乎已经有点松动，所以沙拉在参议院中如果他没有被弹劾成功的话，那沙拉就具有这个菲律宾总统候选人的身份了，而沙拉已经表明了他要选，
1: 对，
0: 他已经表明他要选，意志很坚定了。第二个，一旦弹劾不成功，那你就不能剥夺他的选举了的权利了，那他就可以出来选了。而他当选的几率大的时候，对小马克思来讲跟他的盟友，他们就必须要考虑几个问题。第一个，要不就是流往海外，第二个就是不要再砍杀了，那也就是借由这段时间想办法去圆他自己之前要砍杀沙拉的那些动作，说都不是我做的，都不是我做的，是那个法院院长做的。你要抓就抓那个法院院长，你要杀就杀那个法院院长啊！就是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哎，都不是我做的啊！而且那个法院院长他是秉公处理的啊，他当时也是脑袋昏头了啊，等等的，也可能反正就是看他们怎么去忽悠嘛，然后接着政治的暗盘就开始在讨论了，就是说如果你不要追杀我，我就会愿意让你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一种交易，
1: 政治交易就开始了。
0: 对，政治背后的那些交易可能就会发生了。那我们要来看看他们最后是怎么去处理这个内部暗盘的事情。好，那小马克思问题就到这里来了。可是菲律宾的防长，我觉得如果没有美国给他撑腰，他是不敢这样做的。第二个，那这一次的舞台为什么在法国在韩国？如果韩国没有给他搭一个舞台，他能够上去在那地方恶心中国吗？他现在的唯一要做的事是想方设法恶心中国吗？这就是他目前所做的事嘛。那事实上他演什么样的角色，演什么样的戏，他就是要来恶心中国。可是我觉得中国是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如此有高度自信的国家，那当你碰到这样的一个小丑要恶心你的时候，坦白说你就是四两拨千斤，就是不要再当小丑了啊，就是继续演吧小丑，然后继续演你的戏吧小丑，然后但是要告诉韩国相关的办这场会议的场合说，如果你们是有意的这样办，是要来恶心中国的话，那中国会记得这一切的。
1: 小本本开机了。
0: 我觉得要让韩国的这些反中的团体要知道，你搭一个舞台让他们来恶心中国，你要付出代价的。中国不是小国啊，任何去恶心中国的团体你都要付出代价的。中国不是任你欺负的啊，你在你的国家欺负中国，那中国会记得。所以李在明的声望
1: 羞辱，他真的是拿着那张纸条，而且去那个场合，我觉得完全就是自导自演。我昨天一看我就想说又在作秀，你知道吗？这怎么可能拿一张纸，
0: 而且那是用手写的嘛，对，
1: 还要秀给大家看，而且那个纸条还是乐天，看到没有，那个纸条上面乐天就 hotel。 对，
0: 所以 您可以看到，那为什么韩国要办这样子一场活动，然后为什么要邀请他来恶心中国啊？我想这些以后都有很多账要算的。李在明的声望为什么会越来越低？你玩两面手法玩不动的，中国又不是笨蛋，朝鲜也不是笨蛋，对不对？然后你不是跟高市早苗去要去一起去泡汤吗？你不是
1: 高市早苗邀请他，
0: 对啊，就高市早苗邀请他跟他一起去泡汤。我们都知道日本有男女混浴的这个部分的传统，但并不是全部了啊。但是既然女方已经邀请了，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那但是问题不管如何，你李在明不是两边唱来唱去吗？ 唱完了以后，日本的教科书还是把你的国防白皮书还是把你的督导写到里面去。
1: 督导，对对对，
0: 对不对？我叫督导还对你韩国是客气的，
1: 对对对，
0: 我没有用督导哎，
1: 对，日本直接写的是督导，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慰安妇呢？日本人有因为这样子给慰安妇一个公道吗？奴工有因为这样给韩国的奴工一个公道吗？都没有啊。所以李在明你换得来什么？你只你去泡汤也好未来了，然后你去敲鼓啊，那你跟这个尹锡悦去韩国吃这个蛋包饭有什么区别？
1: 所以我就说嘛，虽然李在明想要救有很多的造船，他明确说了嘛，国防承包，北约峰会也去了，主要是为了拿更多的订单。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6: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7: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和

0: 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1236 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1: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4: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1: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
0: 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282号 Nelson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22285 0960022285。
1: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3: 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8。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安发国际扎根奥克兰近30年，专注天然健康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旗下核心产品甘诺宝丽融合灵芝等天然精华与专利技术，为大家带来安心可靠的健康守护。作为新西兰本土的生物科技企业，我们坚持源自自然服务健康的理念，为更多家庭共享自然之意。安发国际，传递爱，传递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发有约，我是安发公司健康事业部的 Frank。 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和很多女性朋友息息相关的话题，女性更年期。那如何更好的照顾自己？对于很多女性来说，40多岁的时候，身体可能会逐渐出现一些规律性的变化。有些朋友会发现月经周期不像过去那么规律了，有时候呢晚上睡得不太安稳，白天容易疲惫，有些人会觉得情绪比以前更容易波动，也有人开始关注体重、骨骼、心血管健康以及整体的生活状态。其实呢，这个更年期并不是一种病，而是女性生命历程中的一个自然阶段。新西兰 Healthify 的健康资料也指出，通常女性在45到55岁之间进入更年期，新西兰女性平均年龄大约是在52岁左右。在更年期前后阶段，女性可能经历不同程度的身体和情绪变化。那么更年期到底发生了什么？哪些变化属于正常的生命阶段？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女性朋友更好的照顾自己？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资深健康营养顾问 Peter 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个话题。Peter 老师您好。
4: Frank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我首先呢告诉大家呢，这个更年期呢就是一个人的正常生命过程的一个正常经历。我跟朋友说句话，更年期呢 Frank 讲不是病，它不是身体坏掉了，也不是女性啊健康的终点，而是女性生命过程呢，它是一个正常过程，是人生的，也可以说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实际呢，从这个医疗角度来看啊，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的内分泌腺，也就是卵巢功能呢，逐渐的发生变化，相应的雌激素、孕激素水平呢，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个过程呢，其实它不是一天突然间发生，而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在这个正式进入更年期之前呢，其实还有一个阶段叫围绝经期。实际在这个时期呢，就像你前面讲的，有些女性呢，虽然月经还都存在，但她这个周期啊、经量啊，或者是颜色都会发生变化，同时呢，身体也会出现一些个不同的感受。
3: 那 Peter， 也就是说，并不是一定要等到月经完全停止以后，那才叫更年期，对吧？
4: 对的，实际上呢，很多这个女性啊，在月经没有完全停止之前呢，其实她已经会注意到身体一些变化。比如说有些人是明显发现睡眠发生变化，有些人感觉是情绪上更加敏感，容易就是敏感吧。有些人呢就会出现比较典型的，比如说潮红、夜间盗汗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女性呢会感到呢，一些个比如皮肤啦，身体的体重啦，关节的舒适度呢， 等整体的一些变化，身体的精力状态都会发生变化。但这里要跟朋友们强调的是，其实每一个人的精力都不一样。
3: 嗯，
4: 有些女性就根本没有任何的不适就顺利通过，但有些人的变化就非常明显。
3: 嗯，
4: 这差异很大。因此呢，不应该拿自己的状态呢就跟别人简单比较，我如何如何，你也应该如何如何啊，不应该比较。
3: 嗯，那 Peter 老师，您这个说法特别重要，因为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说法是，到了这个年龄，女人肯定会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也不一定哦。
4: 其实确实是差别很大的。更年期出现的某些症状呢，这里要强调的，也可能呢和其他的一些健况呢相似类似。比如有些持续的疲劳啦，明显的情绪的变化啦，或者有些个心悸啊，或者异常出血等等。这里呢要注意，并不完全都能归在这个更年期，有的是跟更年期，有的不一定。也有可能呢是身体其他健康出现一些问题。如果我们这里说，如果你身体出现的持续的严重的，或你自己无法解释的某些变化比较明显了，这个呢你不能叫忍一忍就过去了啊，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必要时候你就得要找 GP 就加医啊，或者相关的这个医学专业去沟通一下。如果这个症状持续的存在，你自己又改善不了，这个呢就应该找专业人员去看看是什么问题。
3: 那 Peter 老师，从日常健康管理的角度来看，更年期女性最应该关注的是哪些方面呢？
4: 其实有很多方面要关注，我这里要总结一下，有几个方面，五个关键词吧。一个是睡眠、饮食、运动、情绪和定期检查。几个点吧。首先是睡眠，实际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睡眠，良好的睡眠对任何年龄的人都很重要。
3: 对
4: 啊，当然对更年期尤为重要。进入这个微绝经期后呢，如果睡眠受到影响，有些人没事儿，有些人受到影响，那要特别要注意啊，这个规律的生活。每天呢你应该尽量保持呢固定的一个睡眠和起床时间，慢慢养成习惯。晚上呢一定要减少那个长时间的刷手机，好多人如果睡不着觉睡不好，就刷越刷越睡不着。
3: 明白。
4: 当然你保持呢卧室要保持一个舒适安静适度的这个温度，你热了冷了都让你睡不好觉。如果你这个夜间反复睡不好，已经影响到你白天这个日常生活了工作了，你也不能忍着了，这个时候你就必要找专业这个医学人员去处理一下，必要的时候可以一点安眠药这类都可以处理一下。第二呢就是饮食，在更年期后呢，女性呢其实更应该注意这个饮食方面的这个调理和饮食质量。你不一定就像迷信某些人，到更年期你必须吃某些食物，必须嘛那些所谓更年期食物，你不一定迷信那些东西。还是按照日常呢你要注意呢增加一些，多吃蔬菜水果谷物，这都我们常见的健康食品，豆类优质蛋白类的，尤其要注重了钙和维生素的这个维生素 D 的补充。这个跟我们这个骨代谢有关，因为更年期以后它往往容易形成骨质疏松嘛。同时呢要减少这个盐和糖的这种高加工这食品的摄入，这是日常保养嘛。
3: 也就是说，所谓调理并不是每天寻找一种神奇的食物，而是把整个饮食结构调理得更加合理，对吧？
4: 完全正确，一定要是综合调理。没有一个神奇的食物可能解决一切问题。第三呢，我们就要讲的是运动。规律的这种活动，尤其是运动，对这个维持肌肉的力量、骨骼健康以及心肺的功能都非常重要。当然你活动呢是根据你自己年龄，因为这个更年期的跨度很大嘛，有的人就说在情况不一样，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身体状况和运动这个你的原来的基础有的人过去锻炼的基础好，你就锻炼强度可以大一点，比如和你选择不同的快走啊、骑车、游泳啊、训练的瑜伽等等都可以。所以呢这个要特别重，但这里要特别强调呢就是叫负重活动和力量训练。因为更年期以后呢雌激素的变化容易导致这骨质的疏松。如果你缺乏这个重力的训练，就是肌肉 对骨骼不产生压力，对骨骼就更容易形成骨质疏松、
3: 哦、
4: 所以这个很重要。第四呢，就是情绪和压力管理。当然进入这个人生的新阶段后吧，其实很多女性呢还是在继续的工作，跟其他环境没有明显，只是身体发生改变了，家庭、父母、子女都还一样，还存在很多方面的压力。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留出一些时间和精力照顾一下你自己，这个要强调，这不是你自私，你一定要分出一些精力来照顾，因为你的情况发生变化嘛，每天呢给自己留一些时间，散步啦、阅读啊、和朋友交流啊、做一些锻炼呢、甚至做一些个冥想等等，这是对自己健康的维护，这是你自己身体健康的一部分，一定要留出的。
3: 那皮特老师，那最后一个关键词，我们刚刚也说，就是定期检查了，对吧？
4: 对呀、这个更年期呢，其实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要重新审视自己健康的一个好的时机。比如说到这个时候，因为更年期很多变化嘛，比如我们要对自己的血压啦、血脂啦、血糖啊、女性的乳房检查啦、包括宫颈筛选，甚至这骨密度检查等等这个呢都是需要的关注的。你要应该根据自己的个人年龄和你的风险的状况，以及呢新西兰呢现行的筛选建议与自己的这个医疗专业讨论一下，就说我是不是到我这种情况就需要做某些筛选了，如果有问题我要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其实呢新西兰官方资料也特别提醒，所以更年期呢它是一个要重新的关注长期健康的一个阶段，因为这个时候后边会发生很多变化，包括尤其是在骨骼心血管方面这个整体的管理要特别注意。
3: 那皮特老师，刚才啊您反复强调如果有异常情况要咨询医生，这一点是不是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对吧？
4: 确实是，尤其到这个阶段，有些呢就是更年期的自然症，有的是跟生健康有关系。虽然它是个生理这个自然阶段，但自然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症状你都可以忽略，有些个呢比如说不严重的潮红可以过去，有些呢就不是那个情况，比如说女性你更年期了，已经连续12个月就一年没有月经绝经了，进入更年，但后期你又突然出现这个出血了，这个呢你就不能是简单的是啊更年期的一个表现，这个时候很可能是有其他问题，一定要找这个专业人去看一看，评估一下，排除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个特殊的癌症啊等等。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呢，就是早期和过早进入更年期，一般情况都在45岁左右吧。如果你太靠前，40岁以前就出现这个月经紊乱甚至停经的情况，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就说啊就是到更年期了我早了，不一定，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找专业的医学这个人员去评估一下，你一定排除其他的，很多人发生在那个阶段发生内分泌的问题它也可以出现在停经问题，但那个很可能是其他的健康问题吧。
3: 所以说真正的科学的健康管理，不是看到任何症状都是自己调理，而是先判断这是正常的生命阶段的变化，还是需要进一步检查的问题，对吧？
4: 对，这一段时间呢，因为容易出现某些个所谓健康的表现吧，有可能是更年期的，有可能就是其他问题，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3: 对，
4: 所以这个管理呢，健康管理我们要从三个层次考虑啊。第一个层次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是我每天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比如说你睡眠不好，你可以调整睡眠规律，注意饮食方面也都可以自己控制，运动啊，包括我们前面说的压力管理，遇到什么尽量放松精神，减少这个环境嘛，这是你自己可控的，这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那就不是你在你控制，就是必要的做这个定期的标准的健康检查，前面我们说过这个筛选了检测了，目的是了解一下你身体的健康的真实状况，因为这是个特殊阶段嘛，哪些状况呢 与更年期有关啊，比如说你睡不好啊，热潮红啊，等等，有些方面呢，比如心血管的问题，血压增高了，或者是呢，是不是跟其他有关？这个一定要了解一下的。那第三个层次呢，那就是我们要强调，如果你确实出现一些健康问题，跟健康专家沟通的，这个确实不是属于更年期，那你一定要接受这个医生的评估和必要的治疗。这个三个层次呢，你是不能替代的。所以我们这里强调，我们今天要做不是告诉更年期了该是如何你吃点什么药吃保健品，而是帮助女性呢建立正确的健康管理意识，这是我们要做的。
3: Peter 老师，前面我们主要从现代健康管理的角度进行了介绍，我们很多华人朋友也非常熟悉传统的中医养生之道。从传统中医理论来看，女性进入成熟阶段以后，又应该怎样理解自己的身体变化呢？
4: 这个问题挺好，就好多人也确实有这个疑问啊。首先我们要明确是，就是说传统中医理论呢，它是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它和现代医学理论的框架呢，它不完全相同，有类似的地方，虽然都是研究人体，但它是框架不一样，理论体系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节目中呢谈到的，比如说气血啦、阴阳啊、肝肾的等等，这些概念都是我们介绍这个传统中医这个理论的这个养生概念，跟这个西医的概念是有所不同的。
3: 对对对，
4: 好吧。从传统这个中医养生角度看啊，这个女性健康呢要特别重视叫整体平衡。中医一直讲整体的挺好。进入人体的不同节的话呢，你可以进行通过规律的作息、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我们前面其实都提过，以及情绪的调理，来维护你的整体状况。它是方方面面的，例如传统的养生，它特别强调叫顺时而养。那什么意思呢？顺时嘛，就是尽量让你自己的生活呢规律一些，适应你当前这个状况。我为什么讲不要长期熬夜，不要过度疲劳，也不要长期注意高能？你在年轻时候这些问题对你都没问题，熬个夜啊，劳累一点，转天就好。但你到这个年龄，你就可能就要调整一下了。在饮食方面呢，也是需要注意。传统中医研究，要是根据个人的体质进行选择，而不是呢所有的人都有吃一样的东西，所谓的吃一样的补品，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强调一下，中医养生呢，你不能等于盲目进补。中医往一提就是补补补，好多人有概念，你不能盲目去。有些人看到别人呢吃某些个草本的食品啦，草本的这个药品呢，感觉不错，比如说有些人补补当归啦，补补大枣啦，补补等等，但你自己马上人家吃什么我也吃，这个并不科学，往往是不合你体质的。
3: 明白。
4: 尤其注意的，就有些在这个年龄，有些人可能还有些其他的健康问题，这时候要服药或者有些慢性病，你就不能瞎吃乱补了这个时候你吃什么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员去看看合适，哪怕你找专业的中医也看一看西医，对吧，配合一下。
3: 那也就是说，天然不等于人人适合，草本也不是完全没有注意事项的。
4: 正义这个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希望呢传递给大家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啊。传统养生可以提供一种生活的方式和文化的角度当然跟西医不一样，西医就是有病看病，该吃药吃药啊。但中医它是注重养生，但遇到明确的疾病或者是有出现持续的健康问题，在遇到这种情况下，你也需要跟这个专业的医疗人员去进行评估，必要的时候需要治疗，这个不能忽视。
3: 那 Peter 老师聊到这儿，相信大家已经发现女性进入围绝经期以后健康管理其实是一个综合的过程，除了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和适度运动之外，如果有朋友希望了解一些有效的膳食补充产品，那么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4: 这确实是也是要需要注意的问题这个时段很多人要寻找一些健康补充品啦、保健品啦但这里呢要强调一个非常重要原则对于某些人呢这个膳食补充剂是特别需要的但它不是药物 啊，你不能代替医生的诊断和治疗。
3: 对，
4: 比如说给你这类东西，你就按照医生的医嘱去执行。
3: 嗯，
4: 他不能代替呢，经过这些个专业人员的评估啊，治疗方案都告诉你好，你的情况你需要治疗，你不能代替那个。但是如果你消费者需要呢，根据自己情况嘛，选择一些膳食补充产品呢，所以你要首先呢要查看一下这个产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尤其是产品的名称，它是不是适合你啊？它的里边的成分、配料含量，等等，里边的食用的注意事项啊，所以就是说你要根据啊这个产品说明信息呢，要充分的了解和适当的选择，这个很重要。
3: 那也就是说，选择这类产品的时候，不能只听宣传，更重要的是了解产品本身的信息。
4: 对，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市面上的这个膳食补充剂啊，或者保健品呢，这个种类繁多了，
3: 对，
4: 太多了啊，各式各样。但是作为消费者，你选择什么样的产品，你应该有一个比较理智的选择嘛。你首先要了解它是含什么东西，最后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呢进行判断啊，它的功效适合不适合你，必要的时候，尤其现代时候，你可以在网络发达 AI 发达，你可以做一些自己的叫功课吧，查一查。所以我们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不能泛泛的讲，只是简单的介绍。我们可以介绍一款安发公司的膳食补充剂富根康。
3: 富根康，
4: 我们评价这款产品呢，其实呢，我们不要看它有多么名贵的药材或者是成分，比如说什么非得一定是人参鹿茸不一定啊，要看它的这个配伍思想，尤其是多方药，它有些个保健品的膳食补充剂它都是多成分的，所以在这里边它这个组方逻辑就很重要。你比如富根康的配方呢，它也比较简单，只含了六味核心成分，比如灵芝啊、虫草啊、茯苓、刺五加、槐角、菟丝子，这都是常用的这个中草药。那女性更年期呢，它的各种表现往往都跟中医我们谈的肾虚啦、肝郁啊、脾虚啊、血虚、内热等等，它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那这个主方呢，它这个六个成分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协同中来调节我们的身体状况。这里呢特别要说明的是，今天介绍这个富根康啊，主要是从产品的信息和日常这个营养补充这个角度出发，并不是把它是作为一个这个东西就能治疗更年期的某些症状或治疗某些疾病，它不是那个东西，它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来介绍，让大家说明一下。
3: 那么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富根康，首先可以从哪方面去了解入手呢？
4: 我们最直接的方式，任何产品不光富根，你实际要首先要看看它产品的这个标签，产品的这个资质，产品的成分和它的主要的功效吧，就是说它往往针对某些人群吧。
3: 对，
4: 例如消费者呢，可以了解一下产品所列出的配料和营养成分。你看看它往往都会有说明这个产品建议某些人使用，使用的方法或有些注意事项，哪些适用哪些不适用，这往往在说明书都会有。对于任何膳食补充剂来说，这些都是消费者你在选择之前所应该关注的信息。
3: 对，
4: 虽然我们只介绍富根康，但是你对任何信息都是一样的。
3: 对，
4: 同时呢，你呀，对一个产品呢，你也不能单纯从某个角度，比如说它是天然的、纯草本的，或者是其他类某些特殊的功能的描述，这你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啊，就一定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产品吧。
3: 您说的这一点其实和我们刚才谈到的传统养生也有联系。很多人会觉得只要是天然来源就一定比较温和，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了。
4: 这个理解是可以讲是不正确的，甚至是很错误的。这个天然呢，并不意味着它的这个 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草本或植物来源呢，对于每个人的作用，实际它存在的个体的差异。
3: 嗯，
4: 哎，某些成分呢，甚至它还可能和某些药物产生这个相互的作用，甚至某些药物的本身就有一些毒性，天然不一定都是温和无毒的啊。当然看你的选择情况。你比如中药，有些药的毒性很大，它为了治病，它不得不用，但它不等是温和的。所以呢，如果消费者在你要在某些情况，比如正在服药啦，或慢性疾病啊，会对某些个类型的原料有过敏的情况，所以你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你在选择这个膳食补充剂之前呢，你有必要可以先跟这个医生啦，药剂师啦，等等，就咨询一下，你说这类东西适合不适合我。
3: 所以说无论选择哪一种膳食补充产品，都应该把适合自己放在第一位，而不是盲目的跟随别人，对吧？
4: 这个你说对，这是很关键的，适合自己才是正确的。就是说你选，如果你选的不对，你再好的产品，再贵的产品，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另外呢，我也想跟提醒大家一下，不要因为这个产品属于这个膳食补充剂呢，你就觉得这个没关系，或者可以自己设置这个量，吃多吃少没关系。这个可不一定。这个有人甚至说，哎呀，保健品嘛，膳食补充剂我多吃一点效果更好，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想法。应该呢按照这个产品的标签呢、或注释提供的信息进行这个使用。如果对产品的成分呢、使用方法或自身状况你要是有疑问不是很确切的话也可以先咨询一下这个医学的专务员。说不要，虽然膳食补充剂它都有一些个我们讲的它都有一性的作用，所以你要咨询一下专业人员去使更好吧。
3: 那皮特老师，刚才您提到要理性看待膳食补充产品，那么对于复更汤，消费者应该抱着怎么样的态度呢？
4: 我认为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吧，就了解产品，理性选择。很简单啊。对于复更汤呢，消费者呢可以根据产品的说明吧，和公开的一些产品资料，了解它那个具体的组成、使用的方法以及注意事项。如果对产品呢你不太清楚适合自己或者有些疑问，那你就需要跟专业人员去咨询一下。你也不能就仅仅听别人讲或者是个人的判断就自己去决定。同时也要注意呢，这个膳食补充剂只是日常健康管理中的一个选择。其实我们前面已经强调，就是说你要全面的维护嘛，它不能代替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均衡饮食啊，也不能代替你规律的运动、充足睡眠和必要检查，这个它都不能代替，它只是一个方面。
3: 所以今天我们介绍复更汤，并不是告诉大家到了更年期就一定要吃些什么，而是希望大家建立一种更加理性的健康消费观，对吧？
4: 这是我们要表达的关键。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对于这个特殊状态呢，你一定要特殊对待。每个人的年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和健康的基础情况也不一样。可以说没有一种产品能适合所有的人。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吧，更年期这个阶段呢，首先的要是做好的就是基础的健康管理。我们前面一直在强调规律的作息、合理的安排饮食、进行适当的自身的身体活动，同时呢很重要一点，关注自己的心理状态。并按照个人的情况呢就接受定期的规律的健康检查吧。需要。当然你特别要说的，如果你身体出现了一些持续的明显的或者你无法解释的不适，当然虽然比如说你睡不好觉， 就你长期睡不好，问题的又头疼又睡不稳，这个时候很可能就你就要看医生了，不能依靠膳食补充剂来自行处理了，就咨询一下专业人员。
3: 那非常感谢 Peter 老师，我想今天这一部分其实给大家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面对健康产品，我们既不需要盲目的排斥，也不应该啊过度的依赖。
4: 没错了，选择膳食补充产品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这个理性的态度啊，就是说看它的产品、它的说明、它的标签的成分，必要时候你可以再做一下功课吧，查一下它的使用的很多人对它的反馈，这都可以。不要把这个膳食补充剂呢当成药品，这是要强调，它不是任何一个膳食补都不能当药。真正长期的健康，你还是建立在就我们说的合理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睡眠和健康这个压力方面的管理，和及时必要的这个医学专业人员的支持。需要的话，你就找他们帮忙吧。
3: 好的，也再次感谢 Peter 老师今天的分享。对于正在经历或者即将进入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希望大家记住关注自己、了解自己，也尊重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如果只是日常生活方式的调整，可以从一点一滴做起。如果出现持续或者明显的健康问题，则应该及时寻求专业医疗的帮助。至于膳食补充产品，也希望大家能够根据产品标签和自身的情况做出理性的选择。这里是安发有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下次见。
3: 再见。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5: 杜姐，忙啥呢？
6: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5: 哪个学校告诉俺？
6: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5: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6: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7: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8: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9: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0%，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10: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Upland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11: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12: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3: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4: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5: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1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7: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18: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9: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20: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15: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0: 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料的卷帘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lly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
2: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

0: F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 02209019020202。
0: A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 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 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

0: 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I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2: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99.4 每周五黄金时段5点到6点的地产直播间。那我是Kitty 龙，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ighland Park 分行。那跟我主持节目的呢是凯丽章，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中区 Mount Eden Branch。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想给大家回顾一下像我们公司在过去的这个刚刚结束的八月份的一些市场活动的最新的一个动态。那么奥克兰的房地产市场在八月份呢也经历了一个比较典型的冬季结束月份的一个行情，但是呢这个房价呢还是一反往常这个趋势继续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那么在目前的市场上的买家的数量其实呢并不算少哈，而且呢他们也相对的也表示出了这个购房的这个兴趣，而真正愿意采取这个购房行动出价的买家呢还是比较有限的。因为我们感觉到这个现在这个市场上的这些观望的买家呢，他们可能还是在等待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哈，尤其是说希望说这个未来的这个房价是不是会如大家所期待那样，会不会上涨哈？这个上涨的趋势是不是会真正的启动？那现在呢，我们也能够感觉得到哈，这个市场的话呢，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买方市场。有一些就是也有一些就是值得关注的一些迹象哈，我们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呢，通过一个数据的方式呢，给大家做一个回顾。那么8月份的奥克兰的房屋中位价的成交价呢是95万5千，那这个数字的话呢是相对比这个比7月份的中位价呢是高了15000，那环比上涨是1.6%，也是过去3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而比去年8月份的中位价呢高了0.5%。那通常这个8月份开始上，我们也是冬季的最后一个月哈，所以算是这个现在9月份春季开始，那么冬季的最后一个月份，那这个价格其实出现上涨还是比较少见的。
3: 对，这可能其实也是一个就是积极的一个市场的信号哈。那可以把目前的这个95万5呢，看作一个新的基准价格。那随着我们这个春季的销售旺季的到来呢，这个基准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向上哈。
1: 是，对的。
3: 那平均成交价呢？那个8月份的奥克兰的房屋平均成交价呢，大概是109万8487，平均成交价继续稳定在100万以上哈，比去年的8月份的平均价格高了1.6%。
1: 对，
3: 那关于成交量这一块，8月份呢，我们公司 Buff Thompson 呢，一共是销售出了787套房产哈。
1: 对，
3: 虽然这是今年单月成交量哈第二低的一个月份，而且比7月份呢还低了6.9%，但是值得注意的呢是哈，在成交量下降的情况下，房价却能够保持稳定，甚至有点小幅上涨哈，这是一个比较反常的市场现象。
1: 是的，
3: 这也可能就意味着卖家其实相对来说开始变得比较坚定哈，不愿意为了成交而大幅度的降价。
1: 对，而且说到这个拍卖方面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个最新的我们公司的这个汇总的数据哈。那么 Buff Thompson 呢，在6月至8月 的三个月当中呢，一共进行了872个房产的拍卖，然后呢，这个 list and sell 这个成功售出的比例呢是88.9%，而且其中的538套房产是在拍卖的当天卖出，或者是当天的这个拍卖结束之后随之就卖出的，所以其实这个成功率还是相当的高，
3: 达到61%了，
1: 对，
3: 相当于对吧？
1: 他如果把这个拍卖后当天你成交的加上去，就是88.9%，还是非常高的一个，我觉得就是成功率，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八月份的这个价位哈，成交的这个价位的分布哈是怎么样的？那么八月份超过200万的房产呢，约占总成交量的5%，所以说就是目前也不是说只有低价位的房产的这个市场是活跃的，相对这个高价房产其实也有这个存在不少这个成交量，特别恭喜哈Kelly这个星期的这个一个。
3: 对，我们
1: 是在东区的一个房子成功卖掉。
3: 周的这个我有两个代理的两个盘，当然都是我们中区的，一个是那个蒙伊顿，一个是软面二的房子，都是在拍卖现场成功售出哈。
1: 对，
3: 我觉得现在其实是这样的，大部分房子都是有人来拍的。
1: 是的，
3: 能不能现场卖掉呢？一个是取决于屋主是不是很坚定的卖，
1: 对。
3: 另外呢，真的也取决于这房子本身是不是比较容易销售的这种户型哈。
1: 对，
3: 但是整体我是感觉就是我们现在。虽然我没有觉得价钱上有特别大的上涨，这我目前个人还是没有感觉到的，虽然我们的数据出来这个平均的这个值是在涨在往上走的，但是我自己感觉基本上是拍卖的现场大多数情况下是我们要多一点时间在现场跟屋主跟买家现场议价的，
1: 真的是这样子，
3: 大多数情况下，当然极少数就非常受欢迎的房源是现场高于屋主底价直接就争抢卖出去的，但这个确实我
1: 是比较少，
3: 少数，大多数是现场跟屋主议，然后屋主呢也愿意降低一下他的心理预期，降低他的这个底价，然后促成销售。
1: 那你有没有感觉这个进入到春季哈，九月开始，这个 open home 的买家开始多一点点了？
3: 对，我觉得尤其是比如你一些新房源上市，询问的这个数量是在增加的，就是基本上刚上市就会有买家跟你约看房子。我觉得从买家这边的反馈出来的信号是还是比较积极的，
1: 对，是。然后呢，我自己也有这个感觉。那个就是你看现在是刚刚，我觉得天气也慢慢的变好，而且现在这个日落的时间也开始往后延迟了哈，像这个星期我们还做了一个是周间周四的这样的一个晚上，大概是下午五点半的这样的一个 open home， 还是有客人来看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看来这个春天来到了哈，大家的这个购房的积极性也是增加了。对，
3: 我自己感觉还是刚需的人群比较多，
1: 是的，
3: 一部分是首次置业的买家，一部分是置换的，比如说原来的房子是老房子，现在想置换一个格局好一点的大一点的新房子哈，还有一些比如说是我原来是不在向往的，比如说是稍微偏一点的地区的，我现在呢随着经济实力的改变，随着家里的孩子需要有这个学校的这个上学的需求，那又把原来的房子卖掉，然后重新置换到更好的区更好的学区哈，甚至有一些跨区，比如说北岸东区卖掉来了，带有中区的哈，这样也有，比如中区的客人卖掉房子换到北岸的都有哈，这种跨区的，包括有西区的房子卖掉了，
1: 真的是，我现在还有中区的客人来看东区的房子，
3: 对，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多是随着就是这孩子的这个学校的不同，他比如说原来比如说小学初中是在中区读，然后高中可能比如像你们省看哈，东区的学校搬去高中是在东边，那这样的这家庭其实也是占多数的，我自己感觉就是现在其实诚心的想要出售房子的这些屋主，他们其实是在议价的时候真的都是非常容易去议价的，甚至有一些真的是要做一些妥协，那我也不觉得买家说因为现在市场不好买家就变得格外的挑剔，我没有觉得，我只是觉得相对来说相对于疯狂的市场的那种大环境下，现在的买家呢是变得非常的理智，他对他可以这套房子可以住到什么钱非常的有概念，就是说你真的 现场哪怕就说400多万的房子，你去做他工作可能加个5万，他到了他的价，我最高上限就这个，多一分我也不加，就很坚定啊。所以现在我觉得对于中介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煎熬的，就觉得哎呀这么贵的房子几万块钱你挤一挤就是你的了，甚至有些买家已经看了很长时间的房子。
1: 而且最近这个星期我们有几个 offer 谈哈，我就觉得还是有一些艰难的，对，就可能相差的这个价格都在10万到20万这样的一个差价去谈哈，很不容易。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8月份的上市房源的数量哈，那其实在8月份呢一共有1456套的新房源上市，然后呢这个数字还算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那么在月底的话呢，市场上的在售房源达到了5870套，那这个库存的水平呢跟去年的同期是基本上是相近的，也就是说现在买家还是有挺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在对于9月份的春季市场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还是有一个给大家传递一个比较重要的信息哈，就是说市场呢还是一个买方市场，而房价呢正在变得更加的坚挺。
3: 对，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买家还是在观望，
1: 是，
3: 但卖家已经没有那么容易被迫的大幅降价了哈。那这个从这个8月份的中位价上涨到95万5千这一点哈，在冬季市场出现的这些表现，就可能意味着在奥克兰房地产市场正在接近一个价格转折点。
1: 对，好，那可能对于我们的屋主来说的话呢，也是现在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窗口期哈，因为呢，通常进入这个9月、10月春季这个市场之后呢，可能大家这个买家的信心开始恢复，但是呢，库存还没有大幅的增加，那可能这个时候，我觉得房价它可能会摆脱一个长期横盘的一个状态，而且确实呢，我觉得现在我感觉哈，因为随着这个11月的大选的来临呢，可能我们有很多屋主都把这个售房的这个计划可能会往前去挪。对，你抓住这个窗口期哈，我觉得
3: 现在其实是9月份了，我觉得就10月份的我们这个传统的销售旺季就会来临，那随着这个春暖花开很多的
1: 很多的这个房子呢，比如说地大的呀，花园漂亮的，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呈现出来，对吧？
3: 对，那就是我传统意义上来讲，本来10月、11月是我们销售最旺的两个月哈，无论市场怎么样，那今年的11月份因为赶上大选，可能我觉得这个销售会提前，
1: 像我们
3: 也就是现在开始到10月份是会有大量房源上市的这么一个月份。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现在这边也是有多套的房产已经陆陆续续的推出来哈，我们的屋主都非常这个紧锣密鼓的准备哈，有的是这个特别是地比较大的600、700、800的这样的全幅地，然后房子的本身状况也很好哈，所以就是也请大家更多的关注我跟凯莉哈，我们的这个房源信息啊，以及我们的这个电台节目。第一段的时间呢，我们到尾声哈，广告之后呢，不要走开，我们继续跟大家聊。
3: 好，一会儿见。
4: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5: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4: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5: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7: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282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 0960022285 0960022285。
1: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芒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2: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五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
3: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地产直播间节目的第二段来。那我们地产直播间呢是在每周五的 FM99.4 频道，
4: 对，
3: 准时在每周五的5点到6点的黄金时段跟大家这个准时在空中相见。那我是开立章，来自 Buff Thompson 芒伊顿的地产经纪，和我一起主持节目的是我们来自东区的 Kitty 龙。
2: 对，大家好，我是 Kitty 龙。那我是来自东区的 Highland Park 分行的 Dream Team 梦之队。我的号码呢是0212361003302123610033，可以存下我的号码，然后可以也可以这个跟我的这个微信，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哈。如果您有任何房产销售，特别是在奥克兰的东区、南区，各种类型的房产，新房也好，二手房也好，想要这个上市卖，都可以随时联系我，可以给您做一个上门评估。而且现在呢，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开发商的客户呢，也很多的项目陆续年底呢都已经做好了啊，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新的项目啊上市的一个时间。那 Kelly 的电话再说一下。
3: 对啊，那 Kelly 的电话呢是02126371138，02126371138，您存下 Kelly 作为您的联系人哈，这个手机号就能直接搜索到我的个人微信哈。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哈，不论是家里的什么情况出了小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给你推荐一些不错的师傅也是可以的哈。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我们 Buff Thompson 的一些最新的这个
2: 市场
3: 数据哈。那比较喜人的是我们能看到价格已经是我们感觉是已经触底了，而且可能像到了一个临界点，很有可能就是对于买家来说，你看到你喜欢的房子，可能该坚定的就是去买入的时候就要坚定一下啊。
2: 对，所以呢我们也通过这个数据呢给大家一些比较中肯的建议哈。比如说这个您是现在要打算买房，那么真的就是在适当价位入手，而且在你的预批已经拿到的情况下，就是不要犹豫。我们最近的一些房子呢，即使就是客人看完了之后也做了对比，然后很快就出价哈，这个能看到他们这个出手的这个果断性还是增加了。对我们的业主呢也是，我觉得现在可以真的是可以开始准备，或者是基本上就可以定好这个年底之前这个上市的安排了，现在可以卖。然后呢当你正式把这个房子放在市场上面的时候呢，也不要有太过于怎么讲，不是很就是不切实际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哈，就不要过度的定价。因为确实呢我们现在还毕竟是一个买方市场哈，所以就说正确的一个价格的定位啊，比追求自己心目当中想要的价格其实是更重要的。因为当买家开始表现出他们的购房兴趣，但是呢他们出的价格可能还是很有怎么说呢，很理性的哈，就是还是比较理性的这样的一个出价。这种情况下也希望我们的屋主珍惜每一个写在纸上的 offer。
3: 基本上大多数我们现在在谈的 offer 都是买家跟屋主的价会有一段的
2: 差距，对
3: 啊，真的这个太正常了。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难说屋主想要多少买家就很痛快的给到多少，基本上最后都是要有一个拉锯战，
2: 对，
3: 最后双方都要共同努力一下，就说屋主要稍微降低一点，买家也会在不断的我们这个做工作过程中上升一点啊，然后在中间寻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这么一个价位，然后就成交哈。大部分是谈的会相对来说就是很痛快的买家会比较少了，大多数都是跟屋主想要的价还是要有点距离，但是最后在就是中介不停的这个努力工作的这个磨合的过程中啊，慢慢的这个距离就越来越小，最后也都成交了。
2: 而且最近的我们有些房源呢，就是通过一段时间的市场的这个测试哈，价格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就直接放一些开价 asking price 放出来。我觉得这个 asking price 出来，只要这个是还是就怎么说，它反映市场反馈的这个价位，其实就基本上这很快会有 offer 来。
3: 非常非常，我其实非常喜欢直接开价，就是不管屋主想要多少钱，我其实更愿意把它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我跟屋主说你要的价钱高了，屋主他不认为他要的价钱高了，但如果他的价钱放出来，一个人来看房都没有，不用我说，屋主也知道，哦，确实可能我的价钱高了，因为没有人问嘛，因为买家
2: 看房的人少，
3: 对，买家都是要看很多房子，对吧？如果你溢价，比如说你是要250的这个价钱，然后买家是150的，他也来看，那就是现在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其实真的也是在浪费买家的时间，对不对？所以就说，在拍卖没有成功售出以后，大多数情况我会跟我的屋主商量，我们标一个价出来。那这个价呢，一个是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价，你就是我是愿意帮屋主去试他每一个他想的价钱，我们都可以去试，对吧？我觉得这是做中介应该做的事情。那放出来，如果比如说真的一个月就没有人来问，就是一看价钱都那啥，
2: 开价放一个月啊，这样看一下市场放宽。
3: 我这打个比方哈，打个比方，就是你比如一周多一点，你都没来，连问都没有，两周还没有人问，这时候大多数我都会跟屋主商量，你看我们这价钱是不是要调整一下？
2: 对，
3: 因为确实是反馈不好，也没有人。那其实我之前卖一个蒙伊顿的房子，就是之前因为屋主是在海外生活好多年了，他真的他听他朋友说现在房市不好，但他不知道就是有
2: 不好到什么程度，
3: 所以他说那我怎么到比 CV 再高个20万卖吧，我这是蒙伊顿。
2: 嗯，
3: 哎，我说我们现在大多数都是 CV 附近或者比 CV 还要低点啊，取决于你房子的屋况，比如说你房子像他这个房子可能是出租了10几年了，还带着租客卖，然后里面说实话很多都是买家需要再花钱去比如更新一下的哈，这种其实你能卖到比 CV 高的概率不是特别高，虽然他这条街有一套房人家装修的非常漂亮，这卖的价钱不错，但人家那个装修我给他算起码得60-70万的那个那个品位，没办法嘛，
2: 蒙伊顿就
3: 贵呀，
2: 就是贵。
3: 对，因为人家那种风格出来真的就不是说你10万20万能出来那种风格。那屋主就觉得那个房子卖到了 CV 价，我说对，如果你要是肯花那么多钱装修，我们也能卖到那个价，我一开玩笑哈，因为屋主是就是也是我很多年的朋友，比较熟的。然后那个最后他坚持要他的价拍卖，其实我们当时是拍到190万，其实价钱可以了 ，CV 200嘛，比 CV 低一点。你装修你最少
2: 还可以，
3: 装修不也得10几万嘛？
2: 是。
3: 但是屋主呢就过不了他的那个心理坎儿，再加上呢就是说，可能他人也不在这边，所以就是相对来说他没有那么切身的感受到这种新西兰目前的这个房地产的真实状况。
2: 是的。
3: 所以就错过了这个买家，然后我们就开价220万嘛，连个问的都没有。
2: 然后这个
3: 连个问的都没有，然后后来我们就开价190多万，开始有人，但是还是不多。到最后我们开价189万多，一个星期不到俩星期卖了。所以就说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只有卖不掉的价钱，真的是这样子。就是买家真的不会因为比如说屋主的心理预期，或者屋主是多少钱买的，或者屋主花了多昂贵的价钱来装修，他不会因为这些外界的因素来决定你的房子的价值。买家非常现实，现在买家就是我认为你这房子值多少钱，我就只肯出这么多钱，你不卖我就买下一个，而且人家就很快能买到下一个，你打脸不打脸？
2: 而且你说的还真的就像是买家说的话呢。
3: 不是，因为我天天被买家在教育啊，就那你这个这屋主不卖是吧，不卖那算了，我就不谈了，我去买别的。再过两天一问，人家真的就买了别的。
2: 我也是相信，我们也经常经历到这样的事情哈。然后呢，再话说回来，那么在现在这个春季要这个开始陆陆续续很多房子要上市的情况下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些温馨的提示哈。就是您要是真的是打算要开始要就是要买房卖房子的话呢，就真的不要等到市场又发生一些反转了才上市，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再上市。因为毕竟呢，现在你看到截止八月底，目前市场的库存其实很高的一个数量，5870套。那么如果你要真的把房子放上市，还是要做很多的这个提前的准备哈。其实这个我跟凯莉在节目里面其实也说过很多次，但到了这个时间呢，给大家再做一个提醒哈，比如做好我们的整个的呈现，我们的 presentation 做好，然后呢我们的拍摄照片视频我们都尽量的做到最完美。那当然了，在做这个拍摄之前呢，也要保证这个房子，它比如说是空房，最好做漂亮的一个 staging， 这个真的很重要哈。如果是空房，我们都是很建议的，像最近我们上了几套这个房源 的话呢，做了 staging 和自己的还真的反馈就是不一样，是吧？嗯，然后
3: 就好比就是你每天出门，对于女生来讲，你化妆不化妆的区别，对吧？你美女再漂亮，你不化妆，你不洗头，不刷牙，不洗脸，
2: 而且我觉得
3: 还是不一样的。
2: 我觉得这周上了一个这个中区的房子啊，也是一个老客户啊，他的房子，然后他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准备啊，摆 staging 啊这些。第一周来了20组的客人看房，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反馈，因为基本上那个 open home 的30分钟一直都是有人的，就是整个都很热闹。这个
3: 确实是好的房子，他自己就会吸引他的那个买家。
2: 对，
3: 因为现在的买家确实是我们不否认的是很挑剔的，就是他要用他同样的钱，他要买到性价比最高的房子，
2: 是的，
3: 他最喜欢的房子。如果你的房子是大众情人型的，那不排除真的会有很多人来抢，价钱我不认为卖的差哈。
2: 是的，
3: 但如果你的房子你不愿意收拾，不愿意花钱去把它捯饬得很漂亮，那么你就等着别人拿刀来砍。就是你二选一，你要么呢就是说美的一塌糊涂，所有人看着人见人爱，对吧？那你不用担心，所有人都愿意为他付他能付的最好的价钱。你要么呢就是说你什么都不想做，你想省心，那你就在价钱上做个妥协。
2: 而且特别现在的，像看你之前也说到这个，现在是自住房买家主力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哈，真的这个颜值还是真的很重要。就像我们这个刚上的这一套这个30A 的 Green Lane East 这套房子，一个Weatherboard 的一个独栋3房2卫哈，就是里里外外厨房卫浴整个的这个粉刷呀地面全部都做得非常的漂亮，所以吸引了来的人90%，基本上我觉得95%都是来买自住房，而且都属于这种相对中青年的这种家庭，大家对这个就看了这个照片就感觉就很喜欢，对吧？然后自然而然来看的人就会多。
3: 对，我们其实今天我跟 Kitty 聊的，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我不希望给就是所有的就是屋主啊，或者一个误导，就你们认为好像房价就要起飞了，这绝对不是同一个概念哈。我们想说的是，房价很有可能筑底了，就是说它已经其实有点跌无可跌了，但至于它是不是会腾飞，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打个非常大的问号，因为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特别重大的利好，比如说经济转好，或者这个有大量的移民涌进新西兰，需要大批的买家需要大批的买房，
2: 哎，这个政策上的改变也有可能会有一个触动啊。
3: 是，当然，问题这政策得来呀，对，得有很多的。那我们前几波的高点都是很多新移民过来，对吧？
2: 是的，
3: 这些真正能刺激到房价涨的因素，目前是没有出现的。
2: 好，那我们这个第二段的时间呢很快哈，那广告之后呢，不要走开，我跟凯莉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最新房源信息。
4: 我要搬新家了，
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6: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10,000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园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 FM99.4 准时相约。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Resin 是新西兰最受信赖的油漆品牌，在新西兰制造，适合本地的独特气候。 Resin 创新的高品质油漆木材涂料还具有多种色系，是 DIY 或专业油漆工的最佳选择，房屋装修请选用 Resin。
9: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ff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萌。5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02123610033。
1: 大家好，我是开立章，来自巴范汤森芒伊顿的地产经纪，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开立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3: 好，欢迎大家啊，回到我们地产直播间节目的第三段来哈。那我是凯丽张，来自 Buff Thompson 芒伊顿的地产经纪。今天啊，我和 Kitty 跟大家聊的是我们 Buff Thompson 公司这最近的一段时间的销售数据哈，也聊一聊这个上市。如果就春季来了以后，这个旺季销售旺季来了以后，上市前大家都需要准备什么工作哈？那实际上，我觉得卖房就是在你决定卖房那瞬间，你会有很多的想法，你会觉得哎呀好麻烦，我要做这样的。实际上，当你把它真的一步一步执行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的快，可能一个星期啊，可能一个星期最快就能上市啊，就是把你的家具清走，然后找个专业的作为清洁的公司给你全面给你清洁，然后家具专业的家具公司再重新放进去拍照，一个星期不到两星期搞定哈，没有想的那么复杂。花园的师傅搞了一个花园，冲冲外墙，冲冲车道就完事儿了哈。那有一些比如说住的比较久的，那比如说像那个外墙啊，需要就刷一刷，比如说那个油漆室内，比如说有小孩子划的那痕迹哈，可能找师傅刷刷漆，那可能要2周的时间。我们之前的很多房子就是因为租客搬走以后，确实是太久了，确实要简单装修一下，那基本上2周左右全都能搞定哈。我们的师傅也都是非常非常敬业的，很配合我们这个上市的这个流程，都是在给我们赶工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卖房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容易，最重要是你走出这一步，你决定要做。很多人是因为比如说我有很多屋主就说哎呀真的是让租客给我耽误了，因为我们这租客太好了，我就很舍不得把他清走，结果我就把我们的房价从高点一下拖到现在啊、哦。然后每次就是联系到最后都是因为哎呀舍不得去赶他的房客，又不了了之，就一而再再而三好几年了，就到最后这个人再来问我的时候，我都已经不想说话了，我说你先定好要卖再说。因为每次评估完了以后，然后他又是各种的，因为其实人就是这样子的，你不可能既要又要还要，你一定要想明白你到底最想要什么。你是想啊套现现金为王啊，如果比如说感到经济不好的时候你没有任何贷款，你心里不慌，如果这是你的最主要目的，你就不要想太多。那如果你又想做老好人，你想让租客，那你让租客白住不是更好，对不对？所以人有的时候其实是需要自私一点的，你要根据你自己的家庭情况来做决定，而不是因为被一些其他的就是那种爱心泛滥被耽误掉。有的我真的也很着急，但是你知道有一类的每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你劝不动的。像我如果要做什么事情，我就是很干脆的要去做，比如这个我知道房，我就知道现在是比如说价钱不好，但如果我决定要卖，我就很干脆的差不多市场价我就走掉。
2: 对，
3: 我不会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不切实际的这个预期，因为真的没有人把你带回到2021年。那2021年你为什么不卖呢？2021年我们节目里不停的在说房价我们觉得是非常好的，怎么样啊，拍卖很多奇迹，对吧？其实我有一些我自己的投资房是在2022年买的，因为当时已经觉得不太好了，不想有那么大的贷款压力，想要自己的生活没有那么轻松一点。其实每个人都是要为自己的决定来
2: 买单、
3: 嗯、那我们有很多的屋主包括我经手的，真的是在最好的市场非常好的价钱选择不卖，就是拍卖非常非常好的价钱，我当时怎么劝都不听，因为他的心理预期就在最好的市场也是不对的，也是高出很多、那就错掉了那么好的一个机会，错掉那么好的一个现金为王的那么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你说现在拿出来可能一套房子少了60-70万，那就是摆在眼前的事实。你说60-70万不交税，那你得挣多少年？因为还要打税啊，对不对？你这个就是在那个啊，这个东西说出来可以讲好几期的故事哈。我觉得人是没有后悔药吃的，只能是在此一时彼一时，在当下，你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就要想你哪个决定是必须要执行的。我经常，我现在做评估，很多屋主就是我很怕屋主问我一句话，现在市场怎么样？如果市场不好，我就先放着，我就直接说那你放着吧，你都不用那个啥，因为市场真的不好。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诚实比什么都重要。我把你因为现在上市广告费3-4千 ，staging 2-3千，你的成本7-8千，再刷刷漆干嘛？10000块钱进去了。如果你的心理预期非常的高，我原厂不对，你卖不掉，你还浪费很多的钱。而且说实话，我们也自己觉得在浪费时间，因为很难，奇迹没有那么多，很难。就是你可以在市场价 卖掉。但如果你市场价高出很多，真的没有买家买单。现在的买家真的是你爱卖不卖，不卖拉倒，我就买下一套。现在都这样的买家，对吧？大行情就如此，就是你有很多理由你可以选择不卖，因为你不缺钱，你全部贷款，就是没有贷款，对吧？然后呢，你就是没有任何的经济压力，所以你不是像有些屋主一定要卖，可以就说很低的价钱就卖。你这个想法是没有错的，你这样的想法最后结果就是你肯定是你的房子就不用卖了，因为你的邻居跟你差不多，打个比方，邻居刚刚卖了127，你说啊，因为他急着卖，我不急着卖，我就要卖150。可是买家不管你急卖不急卖，你不急卖，买家就不买你的呗，就是这样子，很那个啥哈。那我们就不再说这个话题了。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仅有的几套房子啊，仅有的少的可怜的几套房子，因为我们最近房子清盘速度非常的快。首先要恭喜一下我们这个58-60 Hamlin Road 的马威林顿这个项目啊，19套的全新联排独栋，我们19套，我们从2月初上市，然后3月中到4月份，我们是一半卖掉，到最后，因为它有一套非常难买，是没有车位的，所以我们到8月底终于全部都售罄了。哎呦，真的就非常不容易。现在能在6个月把一个就是19套的联排开发项目全部卖掉，各种的艰辛，我觉得只有正在卖联排或者正在上市这个联排项目的开发商是明白我在说什么，确实非常不容易，所以非常恭喜我们的这个屋主能在这样的一个低迷的市场成功的解困哈，拿出资金做更好的事情。更好的项目，也真的要夸一下我们开立团队，尤其是我们这个宋丹哈，真的是非常敬业。我们经常会有买家，比如因为堵车的时间5点6点，其实我们是非常不愿意约这个时间看房的，但是买家正好下班顺道的来看哈，但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要2个小时来回，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堵这个时间。那在这样的就是坚持下锲而不舍，我们中间遇到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奇奇怪怪的 build report， 就开发商感觉都要炸掉的那种，在这样一个就是非常艰难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排除万难终于让这个项目全部的卖掉了哈，所以非常非常
2: 好好庆祝一下，
3: 好好庆祝一下，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啊，也感谢我们所有 Buff Thompson 的其他同行同事们有带买家来看我们这房，包括还有其他公司的同事哈同行来带买家来看我们这个项目，我们都非常非常感恩，感谢大家，没有大家的支持，我们这个项目也不会这么顺利的卖掉哈。那如果您现在手里还有开发盘准备要上市哈，或者说已经卖了挺长时间，卖的效果不好，你想要尝试一下一个新的中介，那么欢迎大家跟开立联系啊，开立团队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哈。那这个毕竟这个销售的数据摆在这里，那开立的电话是021-263-7138哈，021-263-7138。那我们这周呢，我们团队上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十几年哈，不到20年的这么一个房子，是一半砖，底层是砖，上面是 white board 的这么一个错层的2层半的这么一个房子。屋主呢已经在这里住了好几年，他们现在买了新房哈，已经搬走了，非常非常诚意出售。它的格局非常好哈，一进啊首先它是4房2卫浴，内进双车库，然后非常漂亮的开放式的厨房、客厅和餐厅。这房子最吸引我的是它的格局非常非常好，你进去就会很喜欢。它一进一楼，左边是一个内进的双车库，然后车库外面哈，自己的院子前院还有一个停车位。然后又一楼进去，右边是一个房间，这个房间你既可以作为你的办公室，也可以作为客房哈，因为它在一楼是跟主生活厅是完全分开的。那么上到2楼是厨房、客厅和餐厅，整屋阳光，这房子的朝向非常好哈，这每个房间客厅都阳光充足啊，尤其在冬天一进来你会很喜欢，因为它完全几乎不用空调。然后在2楼呢还有2间双人房带一套卫浴哈。那到它3层呢是单独的一个超级大的主人套房，非常隐私，自己独立一层，有一个非常大的内进的衣帽间，还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哈，就是主人套房。然后一个大的窗户能看到非常远的景，而且阳光明媚的哈，你就是如果你是非常喜欢阳光的朋友，这房子你会非常喜欢，非常喜欢。最主要哈，它是400的独立地，然后4房2卫，内进双车库，价钱可能是最吸引你的，因为屋主已经买了房哈，急切的出售，这个房子一定卖的，它不会留的哈。那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低，你都有机会哈。我们这周是首次开放400的独立永久地，后面 面带个大院子，带露台，房子是错层的，砖跟 whiteboard， 室内格局非常好，而且屋况不错，屋主几年前有卫生间都有更新过，有装修过哈，就是整个状况非常好，零零包入住，然后地势也高，你永远不用担心有洪水的问题，因为它是在高坡上哈，然后又车位又足，阳光又足，景色又好，房子也不错。性价比还高，因为真的屋主是急卖的哈。我的广告词就是屋主非常非常急切出售，你任何合理的，你不要太夸张的 offer， 你写到纸上，我都愿意去跟屋主谈，而且屋主都是准备好来跟大家来议价的哈。我们这个房子是不走拍卖的，屋主说不浪费时间，喜欢直接给写到纸上谈哈。我们是直接 deadline 两周啊，直接收所有的 offer， 而且屋主非常诚意出售，一定会卖的，100万出哈的预算的买家来看一下，这是独栋的大号。不是联排哈，在 Mount Roscoe 这个区，学区也非常好，属于 Mount Roscoe Grandma， 然后这个，这条街路上也很多的停车位哈，上这个高速也很方便啊，这个位置啊，因为毕竟是中区，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中区的独栋静心房里面的性价比最高的一套哈，房源编号呢是940-630-940-630。那开立的电话是021-263-7138，021-263-7138哈。这套房子我们是这周昨天才刚上市哈，这周首次开放，周六周日1:30我会在这里等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开立的电话或者给开立发个短信哈，021-263-7138，我可以把这房子的详细链接发给你，上面有详细的照片还有房子资料， Living Report 我们都有哈， Title 全都是现成的。那这个房子本周才刚刚上市，然后第一周开放，如果我觉得您要是喜欢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像这种性价比比较高，房子没有任何什么严重内伤的房子，我觉得走的还是非常快的哈，因为毕竟谁不喜欢住这种方方正正的，然后这个格局又不错，采光又好，材料没毛病，然后屋主还急卖的，对吧，优点都让他占了，所以您一定要及时来看这个房子。然后另外呢，我想跟大家推荐的是，如果您是在找这个 grandma 奥克兰 grandma school zone 的房子哈，想走路就去上，孩子走路就去上学的，省心的啊。那么我这边在35号 Myer Street 芒伊顿有一个拐角的这种三层的联排别墅哈，它是拐角，所以它比中间的户型两侧都多了窗，所以它的卫生间、客厅还有房间都比别人多了一扇窗，所以采光就非常好，也没有任何遮挡哈，阳光是最好的一套。后面有个院，前面有个院子，然后后面是双车库哈，这个非常难得，它是内进的双车库，可以停两辆车。然后屋主也非常诚意出售哈，开价80多万哈都可以谈，两房，才加一个书房。那个书房呢，因为不够6平米，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当房卖。但是如果您是小家庭，放一个单人床是完全可以放进去的啊，自己还住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房子开价89.7万，85万以上的啊买家都有机会哈，房源编号呢是922500。那如果您说，哎呀，我其实就想让孩子落个这个地址上 grandma 哈，或者是上中区最好的学校，那我可能给父母买一个房子，然后我地址落在这里，我孩子呢就想用这个校区，那我预算就40多万有没有？我这边也有一套哈，也是芒伊顿的，就在芒伊顿小学后面啊，就是小学一个后门就进到这个房子，就非一分钟进小学。芒伊顿小学是我们四大名小学之首哈，最有名的学校，然后游泳馆在边上啊，从拐到那边就是那个芒伊顿，左边芒伊顿 road， 右边出去是 Dominion road， 走路可以去大华超市哈，非常方便，康道也能走得到。然后除了芒伊顿小学，它属于是那个 AI 的高AI 的初中，然后奥克兰 grandma 跟 Epson girl 绝对是双校网哈，一房，它是一个一房啊，一房一厅，屋况非常好，现在是有稳定的租客，400多不到500，租客住了很多年哈，是在那个大学的一个就是工作人员啊，一个人，然后1房啊，带一个车位，然后这个开价49.8万，开价49.8万，我觉得这可能是双厢房里面经济 这个性价比最高的，如果为了孩子上学，或者是你是首次置业的年轻人哈，你不想去每天花太多的时间在通勤上，在 city 上班或者读书，那这个又比公寓它的管理费要少很多，而且事儿也少很多哈，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那我的电话呢是021-263-7138，我们确实这两个月把我们手里的盘几乎都卖的差不多了，连最难卖的全新的连盘我们都卖光了哈，所以在这里急着征一下房源，近期如果你有出售房子的打算，欢迎拨打凯莉的电话021-263-7138，我给您做一个上门评估哈，我们销售旺季就要来了。
2: 好的，谢谢凯莉哈，我的时间不多了，赶紧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房源啊。那首先呢，我是 Kitty 哈，来自 Buff Thompson 的东区 Helen Park 分行的 Dream Team。那首先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有一套在 Buckland Beach 这个位置的全幅地哈，599平米的一个全幅地，而且这个地上面是有4房2卫以及一个独立的这个双车库这样的一个建筑，369号 Buckland Beach Road。那是单层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而且呢主房呢是有一个4房2卫这样的一个主房，而且是室内呢也经过了一定的翻新，然后在它的单独的另外一侧呢还有一个2房的这个 sleep out 哈，是也可以做一个独立出租的这样的一个潜力。然后呢整个这个物业呢非常的平整哈，非常平整方正的一块全幅地599平米而且还有这个自己的这个铁门，整个都可以关注哈，所以也非常的安全。那这个房子呢也是步行的距离可以到周边的学校哈，麦克利小学500米，瓦克朗嘎小学 Farm Cove 初中，帕克朗嘎高中的学区，而且从这里呢直接步行到这个 Helen Park 的 Shopping Center Park and Safe 以及周边的这个餐厅14都很方便。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20万以上，欢迎您一定不要错过本周最后的一次开放哈，周六日的11:45-12:15，369号 Buckland Beach Road 将在9月16号，就是下周三，我们是一个限期截止销售的方式哈，叫 deadline sale， 那么是在下周三周三的下午4点截止所有的 offer。目前我们已经有收到这个有兴趣的这个买家的这个 offer 了哈。第二个呢，也是给大家特别的推荐一下哈，也是我们才刚刚上线的一套位于中区人民。的一个独栋全新装修的而且是位于 Epsom Grove 的学区内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自住房的选择。那么它呢是在 30A Greenland East Remuera 这条路上面的话呢，它是位于后座哈，独栋的后座，而且它这个屋主呢我们还自己加了这个电动的这个铁门也非常的私密和安全。那室内的话呢是一个双层weatherboard 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哈，那么室内进行了全新的翻新有这个全新装修的这样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现代的厨房整个的这个色调也非常的温馨哈，我觉得年轻家庭很多客人来看了第一次 open home 的时候都特别喜欢。然后一楼呢是开放式的厨房餐厅以及很宽敞的一个家庭厅，而且呢前就是这个家庭厅和以及这个后面呢它都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deck 哈，都做出来，所以呢也是和这个户内户外的这样的一个动线楼上呢是3房2卫，并且呢主人套房和旁边的这个卧室呢还有一个打通的这个户外的这样的一个大露台一个阳台哈，非常的我觉得舒适，你不仅可以享受这个室内舒适的居住空间，而且还可以到这个露台上欣赏一下这个私密的这样的一个周边的很安静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呼吸新鲜的空气。那么 30A Greenland East 我们的屋主呢是即将要这个移居海外哈，所以是一定会卖的。我们将在9月23号周三上午的10点呢，在 City Buff Thompson 的总部呢进行拍卖。那感兴趣的朋友呢，欢迎您参观我们本周末的开放，周六日下午的1点-1点半，就是30A Greenland East。那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奥克兰的南区呢，我们也是本周刚刚全新上市的一套非常漂亮的一个单层砖瓦全幅地，紧邻着公园和这个就是小朋友玩耍的这样一个 playground 的一个房子，无尾进阶哈，全幅地达到了643 3平米，室内的话呢是单层砖瓦房，四房两卫，两个很大的这个客厅和家庭厅，以及内径的双车库和户外的这个停车位。那地址呢是在25号 Castle Hill Court Wattle Downs， 25号的 Castle Hill Court Wattle Downs。那这个房子呢，它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安静，而且它整个这个后院呢，就是从这个厨房和家庭厅以及这个主人套房都能够这个 seamless 的无缝可以进入到这个后院它后面的这个 backyard。那这个后院呢非常的平整，而且有这种这个栏杆是那种透视的，所以你可以可以欣赏到就紧邻这个 fence 的这样的一个保留地公园的景色哈，就是感觉自己像住在公园里面一样。那我们的业主呢也是已经就是计划回国，所以的话呢是一定是诚意出售的。25号 Castle Hill Court 我们将在9月29号星期二下午的1点钟呢进行拍卖，那么本周末也是首次的开放，周六日下午的12点到12点半。那如果你想找一个在 Wattle Down 这个地区，而且它呢是卫街，而且近附近的学校以及这个海边也很近哈，大家知道这个 Wattle Down 呢有一部分是非常安静而且舒适，靠近海边，而且呢它也是紧邻着附近的这个学校。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00万以上的，一定不要错过这套房子啊！周六日的12点到12点半，希望能见到大家。好，再接下来一套呢，是我们位于东区的这个 Sunny Hills。那这套房子呢是全幅占地哈，711平米的一个全幅占地。房子呢是一个双层结构，砖和 weatherboard 的这样一个外墙。室内呢是3房2卫以及内径的这个车库哈，单车库和这个户外的停车位，因为它这块地呢很大，711平米。位置呢是在6号 Glenmore Road Sunny Hills。 那这个房子是我们的海外业主独家委托我们来帮他们销售哈。那现在呢有这个租客，所以呢我们也是跟租客做好了很好的一个沟通，也把房子收拾得非常的干净整洁。周六日的下午的1点半到2点是我们的开放时间。那6号 Glenmore 呢也同时是属于 Sunny Hill 的小学 Farm Cove 初中Farm Cove 初中和 Park Ranga 高中的这样的学区。而且从6号 Glenmore Road 出来上 Park Ranga Road 进入到高架桥以及上高速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哈。我觉得如果您的预算是在120万以上的，想找一个自己住的这样一个自住房，或者您想说买一个做投资，我们这个租客也是人非常好哈，也希望可以能够继续租的，那不妨来看一下我们本周末首次开放周六日的1点半到2点，6号 Glenmore Road 我们是以这个溢价的方式销售。那再有一个呢是我们在这个东区的一个建地哈，我们在正在热销的是位于77-85号 Grace Church Drive 的这个位置。那么我们现在呢正在出售的是我们的开发商已经分出来的27块建地哈。那么这个土地的面积呢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需要来选择，从600平到778平米不等哈。那现在的这个是以溢价的方式，目前这个土方工程呢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这个进行当中。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致电 Kitty。 那这个房子同时它这个土地的位置呢也是属于 Willowbank 小学Botany 高中和 Summerville 初中的这样的一个校网，所以学区非常非常的好。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给我打电话02123611033。 OK， 那时间节目的关系哈，不能一一的来介绍了也欢迎您上这个 buff.co.nz 输入 Kitty 龙的名字，可以看到我们名下所有的代理的房源。那预祝大家周末愉快，希望能够在 Open Home 见到您。那我们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经济，入行第一年便荣获分行第一和全国前25的成绩，代理的多套房源屡次刷新同区最高成交记录。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您都需要一位值得托付的地产经纪。Kelly 一直在努力，免费专线215-9897 215-9897。
1: 大家好，我是来自 Buck Thompson 东区分行的 Kitty 龙。5年多来，我坚持不懈，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专业、非同一般的房产交易体验，专注、敬业、诚信，双赢。东南区房产买卖 ，Kitty 团队是您最强助力团。手机 02123610033。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0: 中心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开花的，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不是。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21288，095252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0: 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三妹会签歌的时光，谢谢大家的支持，依然恳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喽。今天是9月10号，9月12号到13号，金砖峰会就要召开了，大家都在期待中方是由元首去还是由这个政府首脑去。因为这次在印度嘛，举办过比较特别，所有的人都在期待会不会再一次的龙象共舞的时候呢？印度莫迪又再出一招对中企砍去了，所以今天我们有请谦哥帮我们做解读，谦哥午安。
1: 三妹午安，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好，谦哥，我们来看一下，印度啊，很特别特殊的一个国家，小米在印度手上大概还扣留着50多亿美元这样的一个资金。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消息爆出来说，印度啊要对于小米进行一个更深入的加底儿的这个调查了，要调查小米的资金流动、商业模式是否是违规的，以及是否按照了2020年后收紧后的外资规定取得必要的投资审批。目前呢，这个消息已经都是传的到处都是了，不过就小米方面来说是尚未收到相关的通知，强调就是说小米印度一直都是有遵守当地的一个法律的。小米在印度的经营压力有多大啊？5.84亿美元的资产现在还在被冻结，同时印度市场的份额呢是从19%降到13%了，现在排在第四。同时如果整体来看，就是图中这个啊，中印的整体投资来看的话，峰值是出现在2015年，中国对印度的投资有7.05亿美元，到现在有多少呢？降幅超过99%，现在只剩下650万美元了。所以大家都对于印度的经济比较的困惑，就说你经济真的有宣称的那么高吗？ GDP 有那么好吗？那为什么所有的外资到你那边去都会成为一个，你会成为一个外资坟场？所以卫报就写了一篇文章哦，因为最近的印度的经济数据就已经出来了嘛，卫报的标题就是说印度的经济数据为何会引发轩然大波。最新的它的 GDP 的数据非常亮眼，增长率是 7.8%， 高于预期的 7%。 所以你想，莫迪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呢，就一直猛夸啊，说我们印度从2013年的脆弱五国到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哦，我看这个印度前财政秘书就指责印度政府，就是说你其实通过上年数据抬高增长率了，只有啊，印度的 GDP 其实增长只有 2.6%。 如果你放到大的 IMF 它整体该怎么样去对于 GDP 做一个评定来说呢，是将印度的 GDP 核算数据定为 C 级是什么？就是倒数第二个等级。为啥给他评了一个这个等级哦？就包括他的计算方法已经落后了，用的都是成年，就是陈旧的基准年，从生产端与支出端的核算 GDP 之间有无法解释的差异，以及缺乏季节性的调整数据。我们想请谦哥先帮我们来做解读哦，因为金砖峰会要召开了，以新加坡联合早报为首的就开始写文章了。期待龙象共舞，或者是要看龙象再次如何的共舞。就从经济面向吧，现在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差距，请谦哥帮我们带来分析。
1: 印度是有意要缓和跟中国的关系，但是我觉得那是目前它因为战略上的需要。目前战略上的需要是因为美国在萎缩，美国在现任的这个总统跟过去的拜登不一样，
0: 是
1: 拜登他是想联合盟国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拜登他愿意掏家底啊来养啊这些他的盟国，给予他盟国好处，然后要他的盟国来去啊整中国，这是拜登的手法。可是经过4年以后，美国事实上第一个非但整不了中国，第二个呢，他的盟国也遍体鳞伤，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美国本土他掏干抹净以后他什么都没得到，而是让美国更加的衰败。所以拜登也只能够干一任，因为在美国来讲，总统连任不是难事，
0: 对，
1: 总统不连任才是啊，这个就代表干得很烂啊，也就是说干得很烂的那他才没办法连任。其实只要是勉强及格的都是可以连任，而您可以看到 只要干一任就下台的，都是历史评价超烂无比的总统。所以拜登算是一号人物，川普也算是一号人物，都是干的超这个评价超级低的这样的两个无能，然后又乱七八糟的这个两个总统。那当然无能中再选另外一个无能，这就是美国的政治宿命啊！我们也期待美国就继续延续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文化，反正只能够在烂中再找更烂的苹果
0: 啊！
1: 我想他们只能这样玩。那我们对他们的体制也只能尊重啊，尊重他们的这一套的尊重的体制好。那我为什么会先讲美国？过去印度能够这样弄中国，那是因为第一任的川普、第一任的拜登跟第二任的川普在弄中国，所以印度才会随着他们起舞去弄中国。我想您看到过去的时候，印度也希望吸引外资，也希望吸引中国的资金技术进入印度，但是很快的中国的资金技术进入印度以后，抢占了印度人的市场。那印度当然眼红了，眼红了以后就想把中国的这个市场，把中国的企业没收，所以他想方设法的找了各种奇奇怪怪的法令，然后要没收中国的资产。其实这个在过去不止小米啊，富士康也遭到同样的一个待遇。欧美的其实很多的企业也都是曾经被印度人这样玩过。但是问题就在于，当华尔街的那一些印度的金童在吹印度吹牛逼吹得很大的时候，那有一些企业家就以为印度充满了机会，他就进入了印度了，结果一个一个都发现上当了。因为华尔街的那些金融的那些评论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些金融的操作者他们其实很多是印度裔
0: 的，
1: 所以他们事实上是吹的。那他们吹得很大的时候，很多人不明就里就跟着他们的风走了。现在印度又想再开始吹一阵风嘛。您也知道现在印度裔的这些 CEO 纷纷的都下岗了。而现在中国的华人 CEO 纷纷的就上岗。那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如果你看到欧美的企业，尤其是美国的企业，他大用印度裔的这些人来当 CEO 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吹牛的时代。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以行销为主的时代。可是如果行销走不通了，他们要节省成本，要增加效率，要干实事，卷起袖子来干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印度裔的都换掉，换成华裔的
0: 做事的
1: 来当 CEO。对，所以您看到欧美的 CEO 开始在换成华人的时候，您就可以知道说他们要干实事了。然后当他们等到这个实事干完了，企业整顿好了以后，他们就把华人就把它换掉了，换印度人上来了。那因为背后的老板都是白人嘛，所以这就是背后的老板白人他们在玩的手段。
0: 明白。
1: 那现在的情况是莫迪他的吹牛逼，我觉得他基本上来讲这次吹不动了。因为在华尔街里面那些印度裔的，他们要在吹印度是一个未来的天堂，投资者的天堂，我觉得他吹不动了。这第一个也没有人信了，因为大家被骗过以后就再也没信了。现在莫迪又在框说他们的 GDP 7.8， 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假设他们的 GDP 去年他们跌得一塌糊涂衰败了，连续衰败5年，那人家都成长 2%， 假设都以才及格线就是 2% 的成长，那连续成长的 5个2% 的话，那就已经是 10% 了以上了。那对于莫迪来讲都是低于 2% 连续了以后，那现在总算回到 7%，然后他就可以说你看我比去年成长了 7.8%。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先萎缩再往上跳一点，其实还是低于及格线的。那他就可以吹说他现在的成长率达到 7.8%。 但是你如果把印度人的生产制造能量跟他的进口，因为一般来讲你要先计算的是印度的材料有多少，生产工厂制造出来的有多少，你进口量有多少，你外销有多少，你内部有多少，你从 原料的进口到生产端，在销售端，你一算的时候，你就可以算出它的实质的成长率。但事实上，这些数字是混乱的。由于混乱到没有一个组织，没有一个有公信力的企业敢给印度一个客观的评价，说你的经济成长率可靠性是 7.8。所以等于是莫迪自己吹 7.8， 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可靠的世界的有这个被公认为是比较有信誉的这个机构敢给印度成长率 7.8 的评价。那甚至还给他
0: 不敢背
1: 的，对，你看给他吸的评价的意思就是超级不及格嘛。
0: 对，
1: 超级不及格而自称为自己 7.8， 你信吗？我是不信的。那印度人开心就好，反正印度人被击落五架战机都可以说他们大获全胜，他们开心就好。
0: 天哥刚刚讲的那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算这个 GDP， 比如说你全国你创造了多少增加值啊，你创造的东西在这儿。那另外一边，比如说你有消费，你有投资，你有政府支出，你有进出口，理论上你两边算下来应该是相等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IMF 每次去算就说你这两个数字怎么对不上啊，那印度就会给你讲一大片，你知道印度人的那张嘴又特别会讲，讲的那个 IMF 的人说是他们是讲了很多，但是你这两个数字最后还是对不上啊，所以这个没关系，就那张嘴就等他们说吧。但不过大家比较期待龙象共舞，谦哥会觉得这个舞应该是舞不起来了吧，不管是从莫迪方面的单相思，还是说现在中国跟印度之间的一个实力。那么放在金砖会议当中如何去看这一次莫迪那么有力的或者是那么有心的要去做好这个金砖这个局呢？部长会议他都很支持哦。
1: 我们希望印度办好这个金砖会议，但是我觉得中国大陆更看重的是在金砖会议中的金融的问题，也就是扩大本币交易的这个部分，因为当初印度就是一个最大的反对方嘛。因为原本在上一次的金砖会议中本来就是要决定了这个金砖国家内的本币交易的扩大，
0: 还有金砖币，
1: 那换言之就是说对金砖币事实上是走不通的，中国其实现在也抱的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金砖国家组织内的本币交易的扩大，还有就是摆脱 SWIFT 自己建立起自己的这种货币结算机制，这个当初事实上是俄罗斯也是努力在推的，因为俄罗斯把他成功的经验想要介绍给这个金砖国家，然后由金砖国家里面大家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这个本币交易的这个结算系统，也就是属于金砖的结算系统，当初反对的就是印度嘛。因为他知道一旦进入这个结算系统以后，人民币占有绝对的优势。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当然现在想要看到的就是说印度会不会努力的推这一部分，中国也希望印度能够以在他的主办国的身份立场里面把这个金砖国家的这个本币交易把它扩大，那这样的话人民币在加速国际化就会有更大的一个这个基地啊。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自由贸易，金砖国家内的自由贸易再往前走一台阶，那我想这个部分里面就是对抗现在欧美的国家，欧盟跟美国要对中国大陆打贸易战的这样的一个底气，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件好事。所以对大陆来说，他看到的是大局，而不是说是印度办的，而是因为对中国看到的是整个这个既然印度在这一次因为主办国他愿意回到金砖国家来，因为过去印度是金砖国家的搅屎棍嘛，那这个搅屎棍现在在欧美的国家碰的那个一鼻子灰了以后，他回过头来不再当搅屎棍了，就是好事，只要他不破坏就是好事。那他愿意再做好事的话，那中国大陆当然就是好上加好，就愿意跟你帮助你。所以龙象共舞讲的太早了但是呢至少他不当搅屎棍，中国大陆就欢迎了。所以中国大陆当然会支持印度办好这次的金砖会议。
0: 也不知道印度或莫迪听到谦哥的这番评论开心好呢还是尴尬好的，就我不期待你多做事了，你就安安静静老老实实的你坐在旁边，你只要别动，你一动了的话那就会坏事儿。所以这个好吧， 再带给大家一个消息，如果说这个印度现在对于金砖非常的就是不管是上合还是金砖非常的配合，是看到了自己这个欧美国家骗了几十年啊，我会成为下一个中国。但是我跟你讲，那印度是真的相信自己会成为下一个中国，他现在就像谦哥所说的，他只是战略上的一个权衡跟选择。从一个方面，我们有以小见大的蓝看，就是从印度想要办奥运会这个地方来谈，印度对于奥运的申办，它简直是魔怔了。9月5号的时候呢，莫迪就在大学当中的演讲提出说，他说我们印度要举办一场让全世界都惊叹的奥运会。我就想说，这2036年定了是你们了吗？都没定，但是反正他觉得奥运呢已经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了，而自己就把这个地点呢已经定在了这个艾哈迈达巴德。印度网民呢也是顺着他的雄心壮志，提前规划好目标了，就说啊，我们在2036年要获取100枚奖牌，这从个位数直接跨越到3位数，只能说挺自信的吧啊。莫迪当然是希望借奥运来展示自己大国的地位，同时也能推动基建啊，包括让印度的财团获得一些机会。奥委会也会感兴趣，因为本来印度人口多嘛，年轻观众也多，然后那个市场也比较大，会收入可能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哦，有人就说印度能不能办，你去看一下2010年新德里的英联邦运动会，这是印度几十年来唯一一次对标奥运的大考，他们的口号当时是全面超越北京，结果办成了现代体育史上著名的公关灾难。怎么讲呢？原本预算是2.5亿美元的赛事，结果呢啊，你这贪腐转包给推到了100亿美元，光是卫生纸就花了80美元一卷。同时开幕倒计时12天啊，连接主会场过街的天桥塌了，27名工人重伤。隔天呢，举重馆悬挂的这个吊顶整个砸到地面了。开赛前夜，场馆仍然满地积水，工人还在徒手的接高压电线。当然，可能比基建更怕的就是卫生了啊！来，谦哥帮我们看一下，连高市早苗去印度都要自己带矿泉水。现在哦，这个还是2010年的时候，现在都要自己带矿泉水。你觉得2036奥运梦，印度有机会吗？
1: 印度如果能办当然是好事啊，对印度人来讲是好事，但是问题就在于奥委会他会评估啊，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国家办奥会都会赚钱，很多国家是赔得一塌糊涂，像希腊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希腊办的奥会的时候，奥运委员会的时候啊，奥运运动会的时候，希腊就赔了很多钱，有些国家会赚，有些国家会赔啊，有些国家也利用办奥运会的时候，把自己国家的体育场馆呐、啊，把自己国家的国民体质啦、运动气质，把国家的形象就推广出去。像中国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典型的案例，啊，2008年的奥运，坦白说，让中国大陆事实上是翻了一个面孔，
0: 对
1: 啊。那现在的情况，可是您看到，在这次的美国的奥运就办得一塌糊涂了。啊，美国这次的奥运到底有没有赚钱，我这本账可能我们还不晓得，要等到美国自己最后公布他到底赚了还是赔啊。我想办奥运不见得都会是赚钱，可是如果是印度办的话，我觉得各个国家尤其是比较发展中的国家，他们会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因为您知道，如果要办在印度办一场奥运，那为了保障自己的选手的身体健康、营养的充分跟不受任何疾病的影响，那你想这一些后勤补给你要供应到什么程度？
0: 对，
1: 因为运动选手最怕的就是吃坏肚子，蛋白质不够，营养不均衡啊，所以而且空气场地如果水质，尤其游泳选手，如果他的水质不够干净等等的，那你想这个都会影响非常的重大啊。
0: 对，
1: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我个人的看法是越富有的国家它的后勤补给就越完备啊。我举个例子，例如说假设中国的健儿要到印度去啊，例如说再经过接近10年要到印度去那边去啊，这个参加这个奥运的话，那中国是不是要供应所有的运动选手他的任何的水的供应，包括淋浴的水
0: 哦，洗澡，
1: 因为它不只是食用水，
0: 对，
1: 也不只是喝那个烹饪的水，他连淋浴的水都要自己供应，因为你不能够使用他们的水。你使用他们的水来淋浴，那如果你被细菌感染呢？你被病毒感染的，你怎么办？还有就是你不能吃他们的东西，你要吃自己的带过去的。所以我们的厨师，我们的甚至我们自己的这些烹饪的设备都要自己空运过去，海运过去。那这个是多庞大的一个后勤供应补给啊！那这个只有富有的国家才做得到。那你发展中的国家他怎么做得到？那他甚至你床铺、床被、你的还有你的寝室，运动选手住的寝室，他的空气，他你都要帮他做检测啊，
0: 是，
1: 对不对？然后你的床单、你的被褥本身有没有不好的东西，你都要做啊。那这些多那个负担多重啊！我觉得，那如果说你的运动选手皮肤感染的，或者是吃了不洁净的东西，或者是在游泳池里面喝了不洁净的水，那你出了状况，那怎么办？这些都是全部都要考虑好的。
0: 真的，当你想就在即使是在巴黎耶办那个奥运会的时候，
1: 对，在巴黎啊，巴黎奥运会弄错了，
0: 对，
1: 对不起。
0: 然后当时你想，大家中国咱们这边是带空调去的耶。很多人当时都说的是有必要吗？你也太夸张了吧！结果今年夏天一看，哇，巴黎40多度没有空调。
1: 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您可以了解，就是说在这样的一场运动赛事里面，并不是主办国都会赚到钱，而且也并不是主办国都能够有效的提升他们的运动的风气，提升他们的国民的身体体质素质，也不一定能够把他们的国家形象推销出去。还有一点就是他的那个工程的掌管的一个建设啊，能不能如期？像我讲的就是美国啊，美国这次应该奥运是在洛杉矶、旧金山办嘛，哈，就这一届。你看它的很多的，而且它的场馆本来就是用原有的设备来进行翻修而已。可是你看它能不能如期的完工？其实奥委会也是有压力的。还有就是它的治安能不能维持这个运动选手的安全？这个大家也有压力的。那我个人是认为说，你现在印度来办的话，它的工程的贪污腐败设计能不能达标，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奥委会自己要负责任哦。他奥委会如果搞砸了一次以后，大家对奥委会不信任，那我想他们自己本身要负起完全的责任。
0: 因为谦哥很擅长就以小见大嘛，我们刚刚是聊了这个印度的 GDP 整体的一个发展，大家都会觉得说怎么都对不上，然后包括外资坟场，但是从简单单的一个办奥运，它不仅是一个体育赛事的举办，背后更是综合国力，真的是考验整个综合国力的时候。所以印度真的能像嘴上说的那样举办好吗？最后还是让奥委会来做评判跟评断吧，到时候10年之后啊，谦哥，我再来做节目，再来预言一下。好，谦哥，
1: 我还讲得动吗？
0: 当然必须的，请谦哥，如果谦哥到时候归隐了，请谦哥出山。好，谦哥，我们再来看一下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中方是在全面的布局，不仅是上合，然后金砖乃至是埃及，我看到埃及这一次的航空展，中方第二次去，4种机型展出，运20空警歼16，哇，这个很漂亮，很这个壮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看，因为中方要面对的第一个是美国，第二个其实欧盟这一边，中方一直有释放出善意，但是现在看样子这一场中欧的贸易战可能恐怕是没有办法避免了。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哦，目前为止欧洲的政治光谱面临着急速的向右转的这种一个趋势，比如说德国选择党啊，这个大家最近看到的魏德尔这位女士哦，她的党呢取得突破性的选票之后，关键在看她能不能组阁，包括之后还有一些这个地方也要进行选举，能不能继续拿到高的票数，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法国的这个勒庞，她也是这个极右翼的这个政治光谱里面的，她的民调也领先，大家都在期待，就是说能不能赢下这个总统，法国总统 的选举，两党呢都是利用移民、生活成本、经济以及民众对于传统政党的不满，在支持这个投票率跟支持度的，那么也做的哎，看样子都很好。如果德法两国都出现这样一个政治转向的话，欧盟的政策方向跟内部合作可能会受到重大的冲击哦，包括这个魏德尔哈，他就是比较倾向于是退出欧盟的。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英国路透社9月8号的一个报道，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当天就说了，欧盟委员会要敦促中国就化解双方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做出承诺，并期望中方在10月初之前啊，你们必须要拿出一个初步行动方案来。我就想说，你这个什么态度，这个是什么表态呀？就意思就是说，我给你设一个期限，我给你列一个条件，俨然对中国下了这个最后通牒。所以中国和欧盟围绕着电动车的和贸易的争端已经反复磋商2年多了。环球时报啊，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媒体，我觉得也是受不了了，今天写了一篇文章，直接说欧盟若铁了心要跟中国打贸易战，那就试试吧。我觉得把好人逼出说出这种话，你欧洲也是把坏事做绝了。欧盟当前面临到的是经济发展缓慢，包括这个政治极化、社会分裂，以及和俄罗斯、美国战略动荡等叠加性的综合因素啊。这个是环球时报说的，他中国本应是帮助欧盟解决问题的战略伙伴，却被错误的当成了问题本身，这是欧盟一个巨大的战略误判，令人遗憾。谦哥，这个令人遗憾这四个字我觉得很值得解读。第一个就是那遗憾，我对你表示遗憾，第二个那我也不再惯着你了，是不是可以这么去做解读呢？
1: 首先我们要表达一个立场很清楚，就是中国连美国都不怕了，怎么会怕欧盟啊？我想这个态度很明白了。欧盟说中国人每一年赚了他10亿欧，每一天赚他10亿欧啊，10亿每一天，所以一年赚他3600多亿欧元。美国也是一天赚美元啊，10亿美元，所以我们一年赚的美国人3600多亿美元。那美国人说你要改善这个关系，你不然的话我跟你打贸易战，那中国人就说你来吧啊，这样一打就从川普的第一任、拜登的第一任到现在川普，那主动要休战的是美国，不是中国啊。所以中国擅长跟你打仗啊，中国人很会打仗啊，不管是军事的战场中国人可以跟你打啊，经济的战场中国人也可以跟你打，科技的战场那更可以跟你打。
0: 对，
1: 所以不管你要打哪一场战争，甚至文化的啊、宣传的认知作战，中国都可以跟你打，毫不含糊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单一的国家，中国可以打的美国人说我们休战吧。
0: 对
1: 啊，
0: 不加关税。
1: 那对于一个27国组成的欧盟，他要来威胁中国，中国当然就说那你要打那就来吧。我想中国的态度没有什么好怕的啊，这第一个。但是我们要问的是，欧盟不是误判啊，欧盟委员会不是误判，他是故意的，
0: 存心的。
1: 本来没有，他是存心的，他是故意的。因为现在欧洲的极右翼的力量在快速崛起，意大利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意大利现在的执政党就是法西斯政党啊，所以他是极右翼的一个第一个成功的案例。那现在德国只差一步，很有可能德国也会成为一个第二个属于极右翼的政党，法国也可能是第三个，也可能法国超过德国成为第二个极右翼的。因为目前的蹦他是跟我同校的巴黎二大啊，我们都是巴黎大学，而且我们都在法政学院读书啊，他跟我同年班的啊。那我们在读博士班的时候，他应该也是在读博士班，只是他是法学院的博士班，我是政治学院的博士班啊。
0: 就你们等于
1: 那个时候，那
0: 学历什么的都是都是一样的，
1: 都是一样。对，而且都是在同一个校区啊，因为我们都是在先贤馆，就是法国先贤馆左边的博士院的那个校区，因为那个校区就是博士院在读的。
0: 说不定你们有擦肩而过过哎。
1: 应该是常常，因为我们都是在那个地方活动嘛，而且我们的博士生并不多 所以事实上都是在那个地方来，在图书馆啦、啊，或者是学校上课啦、啊、等等的，因为我们是同年级生了啊。那我的意思是说，我想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极右翼的政党在你不能够被欧美的媒体，尤其是欧洲的媒体所洗脑，产生一种认知上的错误。为什么我要这么说？他们并不是排外。他们是反对外来移民，所以对于一个在欧洲的移民者来说的话，那他们的压力会比较大，啊，他们是反对外来移民，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们会根据国家的需要，例如说法国，他们对艺术家他们是包容的，那这种艺术家在法国的移民基本上问题就不大，啊。那在德国来说的话，例如说你科技移民，在德国来讲，这问题也不大，因为他们是根据国家需要，他们选择这些外来移民，他们要的是优质的外来移民，他
0: 对，
1: 们不要的是这个
0: 难
1: 北非、
0: 民。
1: 中东，对这些大量的这个技术含量不高的这个资本含量不高的或者是文化技术文化含量不高的，他们不要这些人进入他们的国家，他们要的是技术含量高优质的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要被他们所方向带偏了。
0: 明白。
1: 第二个呢，他们在跟外国的接触来说，他们并不排外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被他们误导，也
0: 对，
1: 就是说很多的时候舆论是被误导的，
0: 而且我们
1: 他
0: 比
1: 们
0: 较
1: 事实
0: 倾
1: 上
0: 向于用他们的
1: 对
0: 极左翼、极右翼，其实应该用
1: 对。
0: 保守、本国利益者，或者
1: 对，
0: 是比较对，就这样来分会好一
1: 是
0: 些。
1: 他们的角度是，所以我觉得不能够被那一些反右翼的人或者是反左翼的人他们的言论所洗脑，因为他们目前来讲是现在的主流。可是您想想看，为什么在德国极右翼会现在冒出头，而且力量那么大？极右翼的法国，你看现在它是排名第一耶，所有的政党跟政治人物里面，它现在是已经是排名第一，它占大概在34左右的支持度耶。那在法国政党林立的情形下，一个极右翼的政党能够获得法国34%的支持，就代表它是主流了。我想应该要这样思考一个问题啊。那我再强调，他们并不排外，他们是反对，这个对他们国家贡献不大的这些外来移民，
0: 对，
1: 我想
0: 就
1: 这一
0: 国
1: 点。然
0: 家利
1: 后，
0: 益优先出发者，
1: 对，那他们本身是很愿意跟外国人交往的，跟外国的国家政府交往的，因为他们还是要通商嘛，还是要去处理国际事务嘛。所以他们还是愿意，还是很愿意跟外国交往，是不一样的我想这个部分里面，我们要给他区别过来。例如说，您看到德国的那位总理，德国的那位，他就很乐意跟中国，他跟中国的关系就很好嘛。
0: 那温
1: 所以
0: 德
1: 我
0: 尔。
1: 个人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为什么要先讲这个部分？很简单，欧盟他想要仿照北约，因为北约本来已经奄奄一息了。已经快要死了，那因此，美国挑起俄乌战争的时候，让北约的国家产生害怕，那因为产生害怕，所以他们就变成团结起来，来一致对抗俄罗斯，所以北约就因为这样而复活了。现在欧盟他们就想挑起跟中国的战端，然后让欧盟的国家因为跟中国的战争而害怕，然后团结起来力挺欧盟他们的逻辑是这样，
0: 性
1: 所以
0: 质
1: 这
0: 一
1: 个
0: 样。
1: 我为什么会说这个我不要说某哪一个报纸哈，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是误判情势，他们是准确的判断他们内部的情
0: 你
1: 势，
0: 这。做
1: 然后
0: 出
1: 他
0: 的
1: 们要
0: 最有
1: 制
0: 利
1: 造，
0: 的选择，
1: 对，他们要制造这种这个矛盾扩大，然后让欧盟团结。所以他们的姿态摆得非常的高，甚至比美国还高那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们的这个战略是错误的，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您还记不记得，我是很多次的，不知道用了1-2年的时间，我一直在主张说，个别对于欧洲的国家做关系， 把欧盟冷冻在那里，您还记不记得？
0: 是的，谦哥一直都是。
1: 我在您的节目里面，其实我在我自己的节目中，我在您的节目里面，我是一直多次的，一直不断的在提出这个说，对于欧洲的国家要分别交往。
0: 对，
1: 那我也很看到中国大陆在这个部分里面很努力的分别交往，例如说大陆跟西班牙的关系非常好啊，然后跟葡萄牙的关系也不错，跟希腊的关系是共生的啊，利益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因为没有中国就没有今天希腊过好日子。因为什么？因为它的码头、港口、港口物流、海运作业都是因为中国的关系，所以中国跟爱尔兰的关系也不错啊，啊，然后中国跟北约、跟芬兰的关系，中国都走得不错啊。所以您看，中国到北约，这次你看中国跟北欧的关系都处得不错。
0: 嗯，
1: 好，现在叫的最大声的就是法国，中国也曾经很努力的经营跟法国之间的关系。好，所以现在叫的比较大声的是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三个比较强的国家。可是意大利自从他断掉一带一路以后，他其实现在他也发现他这步走错了。所以我个人的判断里面，欧盟不成气候的，欧盟想要仿照当时拜登挑起俄乌战争来去激化这个北约的团结，我觉得这个战略基本上用在中国身上用错了，因为中国可以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
0: 是，
1: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你欧盟再怎么高调，中国基本上来讲就是态度客气，但是立场不变啊，也不会给你啊欧盟发动所谓的贸易战，只会针对欧洲部分的国家叫的最大声的国家，那么精确的打击就够了。
0: 是，
1: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欧盟的这一招没有用，中国也不会妥协的。
0: 我谦哥那个比喻非常精准，一个是热战的挑唆，一个是贸易战的挑唆，但是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北约好歹虽然他脑死亡了的话呢，他好歹有个脑子在那儿啊，美国他好歹是有个脑子在那儿，你欧盟，你说白了大家觉得一盘散沙，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欧洲共同体开始到现在，我觉得从魏德尔再到法国的勒邦开始，以前面当然是就是梅洛尼开始了，我觉得已经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了。而中国当时中欧投资协定胎死腹中的时候，还有非常多人惋惜，谦哥当时就说了不必惋惜，中国逐个击破是好的。那目前也看了，中欧贸易战真的不用再谈了，王文涛去谈几轮了，最后谈出啥来了？结果反而是人家给你定目标，那就不谈了。就像这个环球时报所说的，欧盟若铁了心要跟中国打贸易战，啊，那就试试吧，那不然怎么办呢？你都铁了心了，那就无法，这个天要下雨你要嫁人，这无法挽回了，中方也不做那个要挽回的人啊。不过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现在中国对于美国来说，他现在比较困住的一个点就是他在伊朗战争当中被困住了，川普，然后在俄乌战争当中呢他也被困住了。目前为止哦，我看了一下，这个是国际原子能理事会想要查伊朗到底还有多少浓缩铀嘛，因为川普一直都说我们炸完了，都给伊朗把核浓缩铀销毁了，然后理事会呢就去查，发现呢伊朗也不给他们查，所以他就把这个伊核问题呢提交给联合国理事会安理会了，进一步加大伊朗的外交压力。上一次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大约是在20年前哦，但是提交上去了之后呢，投票结果现在也出来了，中国投下了反对票，23票赞成，3票反对，8票弃权。很有意思的就是他其实最后投票结果没有完全的说哪些人投反对票，哪些人投赞成票，但是他唯一全部公开的就是投反对票的包括了中国、俄罗斯、尼日尔都是反对的。因为中国比较主张是政治外交解决你才是出路，你施压或者是你制裁他没有任何用啊，你只会把他逼急了。而且在这一周美国不是摧毁了5艘伊朗的油轮吗？然后德黑兰呢随即就攻击了美国在约旦境内的一个目标。美国方面的最新数据啊，说美军在伊朗战争当中有18人死亡，超过800人受伤啊。所以这场仗还能不能再打下 去。目前看样子，因为这一轮发动攻击是伊朗在上周末对于美国的这个船舰发动的一轮攻击，所以川普可能也是一种被动应对吧。川普周三的时候跟记者说，战争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原因是因为伊朗快撑不下去了。我也不知道谦哥等一会儿带我们来分析吧。其实还有另外一条战线也大打了，就是沙特跟胡塞之间持续数年的相对平静现在是打破了，交火呢也是从也门境内扩大到了沙特南部城市，包括军事石油设施都是有受打击的。在红海这一带有说是爆发全面战争，导致差不多500人死亡，这500人死亡呢基本上都是交战方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交战方。所以谦哥，就目前的一些国际形势先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1: 联合国的提出要制裁这个伊朗的这个决议是由美国牵头，找了德国、英国、法国等这些欧洲的国家所提出来的。他们牵头了，所以在这个联合国的援助委员会里面，他们要提出表决。中国大陆当然表达了反对。这个道理很简单，也就是在上一次这个奥巴马总统时代，六个国家所签的这个伊朗的核协议，也就是中美俄还有德英法等这些国家五个常任理事国，再加上德国跟伊朗所签的核协议，这个核协议事实上就规范了伊朗的核能的发展要接受联合国援助委员会的监督，所以有这么一个规范，伊朗也都做到了。但这是美国撕毁这个合约，美国撕毁这个协议，所以美国是背信弃义的人，美国是违法者，伊朗是守法者，而违法者的美国带动德国、英国、法国对一个守法的伊朗实施制裁。援助委员会没有对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提出一个反制裁的一个措施，所以援助委员会在这一次他完全没有资格说要再对伊朗实施制裁，他没有资格。援助委员会已经变成一个没有公理没有正义的一个机构，所以当他又提出根据违法者德国、英国、法国等这些国家又要对于伊朗实施制裁的时候，那援助委员会本身就是一个帮凶的。中国当然投下否决票嘛，反对票嘛。那如果即使他事实上他已经通过了，但是送到安理会的时候，中国跟俄国一样会投下否决票，所以这个案子是不会过的。没有中国的支持下，任何案子都不会过，你放心，这个案子不会过。但是美英德法等提出这样的一个做法，让中国跟俄国有这个机会投下否决票的时候，伊朗对中国、俄国就更加的感激，这对我们来讲是好事啊，
0: 这是一个态度的展示了。
1: 对啊，这是一个好事啊，所以伊朗会更加的依靠在中国的身边呢，也会更加的依靠在俄罗斯的身边，这对我们来讲是好事啊。在赫尔兹木兹海峡跟在曼德海峡的航行里面，对中国是更有保障的。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那国际间也不会认为中国跟俄国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德英法是违约者，是违法者，那联合国的援助委员会怎么由这个违法者再提出来要对于守法的伊朗再实施反制裁？这没有道理嘛。
0: 对，
1: 因为先是德英法等他们撕毁条约，所以伊朗才不用遵守条约嘛，所以不接受联合国的检查，这天经地义的事嘛，有什么不对？你联合国的援助委员会先制裁德英法，制裁完了以后再要求伊朗要接受援助委员会的监督，这才合理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第一个部分里面中国投下否决票是好的，
0: 是
1: 而且是大有利，也谢谢美英德法给中国这样的一个机会向伊朗表达明确的态度，表达支持，那伊朗当然就会更紧靠 在中国的身边嘛，伊朗就欠中国人的人情，以后啊要还的啊。我想这个是一定，伊朗不能够再当一个白眼狼了啊。白眼狼已经当过了，你也吃尽苦头了啊，以后不要再当白眼狼了，好好的紧靠在中国的身边啊，这样子的情况啊，中伊的关系会更好啊。我想这个是伊朗要永远汲取这个历史的一个教训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另外一个，美伊的战争决定权已经不在美国了，除非美国的军队撤光光，不然的话伊朗爱怎么打就怎么打。您看这次伊朗打美国的军事基地，投了30枚导弹，而约旦等相关的国家啊，这个发射了超过60枚以上的防空导弹
0: 拦截。
1: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你要用2到3枚的爱国者导弹去拦截1枚伊朗的导弹，而伊朗导弹 还有4枚、啊、精准的命中。这代表爱国者导弹，第一个你可以再继续 快速的耗损它，耗损到它完全没有防空导弹为止。第二个，一旦它没有导弹的时候，那就尽情的让你去蹂躏它了、啊、那第三个就是伊朗爱怎么打就可以怎么打、啊、所以美国的军队就变成撤走也不是，留下来也不是。那请问一下，川普说其中选举完了以后他就结束战争，对不起啊川普，这个结不结束已经不由不得你了，
0: 是他说了，
1: 你有权利把你的美军都撤走，但是你没有能力去阻止对你留在中东地区的美国的军事基地，那么怎么样让伊朗不蹂躏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再强调，这次伊朗蹂躏的不是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哦，也不是卡达的军事基地哦，是离伊朗很远靠近这个以色列旁边的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那现在以后都是任伊朗怎么蹂躏的，那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你就必须要把你的军队撤到啊，这个也就是留在中东的军队只能撤到以色列去，由以色列的铁熊来保护你，这个多可悲啊！美国的军人要依靠着以色列 的军队来保护，然后自己在海湾国家的任何基地、军事基地都任由伊朗蹂躏。哎呀，蹂躏这个词在这个时候竟然显得这么好用，这也很特别。
0: 而且
1: 啊，这真的很特别。
0: 以色列保护美军。又回到那个历史的终结问题了，谁是爹谁是老子谁是儿子，这又回到这个终极问题了。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伊朗用导弹打约旦的美军基地，他是打死过美军的，有2个美军，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是在这个袭击当中丧生了。所以其实国际油价在最近这两天飙得很厉害，布兰特原油今天我至少我上节目前看哦，它那个期货已经是101美元一桶了。当然美国西德州原油可能会要便宜一点，但是也上涨了3块多美元。就知道如果在期中选举之前，我觉得伊朗一定会加大自己的主动的攻势，所以大家对于国际油价这个还是不要太乐观吧，觉得还是审慎的去看会比较好一点。谦哥，最后一个消息让谦哥帮我们来看一下哦，中国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现在好像到了一个新的战场了。菲律宾呢也不会说在南海有一些巨大的一个动作跟你对抗来，但是在外交场合呢，菲律宾也不靠他的外长了，就现在就靠这个被中国制裁的防长开始在演戏了啊。这个是昨天的一个消息，菲律宾防长在首尔啊，他现在去韩国去访问去了，有参加一个安全论坛的时候呢，在问答环节啊，有人就递了一张纸给他，他就声称他是地条者和中国政府有关，当场这个菲律宾防长就情绪上头了。先跟大家说说纸条写的是什么，内容就是重申中国是不接受2016南海仲裁决的一个立场，所以呢他当众就把这个纸条给举起来了，说这是胁迫，这是欺凌，这是侵犯，而且要用菲律宾语要求对方知道一点廉耻，而且还得寸进尺啊，他调侃地条者会被送进劳改营，就这种话还博得现场部分的掌声。我就觉得真的 这个韩国的这个厂子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应该透过这一些些许的掌声应该就明白了。报道已经明确说了，路透社是无法得到独立核实地比纸条者的身份，也没有办法确认是否和中国政府有关系的。韩国的先知报也指出说，这个论坛呢并没有中国的高级官员与会，纸条是经工作人员来递交的，也不是中方啊，所谓的如果你要认定是中方吧，打断议程强行登台来递给你的。现在菲律宾对外的外交是由这个防长出面的，同时哦，现在小马可是好像也被国内的内斗所这个困住。你看9月4号的时候呢，菲律宾的一家地方法院就3项严重威胁指控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签发了逮捕令。什么原因呢？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沙拉有一场网络的讲话，他当时就说自己如果遭到杀害的话呢，已经安排人员会对于总统马克思、总统夫人以及时任众议长来进行一个反击，所以这件事情就把他抓牢里去了。沙拉呢之后是缴纳了36万比索的保释金，然后现在保释出来了。7号的时候又有一份逮捕令出来了，是警方啊以涉嫌防洪项目贪腐向菲律宾的前众议长，也就是小马可斯的表弟下达了逮捕令。有人就说这个逮捕令在沙拉逮捕令之后呢，很明显啊，可能是有小马可是故意释放出的一个消息，就是说我并没有偏袒自己人啊，对冲打压沙拉的一个质疑。来，谦哥先帮我们来看一下，我记得当时王毅外长在菲律宾参加会议的时候，是哪个会议啊？东盟外长会议吗？是东盟外长会议的时候，王毅外长说了一句话，他说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他好像是把军警势力跟小马可市政府做了一个区隔。就目前来看，菲律宾外长，
2: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3: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4: FM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友找棕榈，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由新西兰找棕榈，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应，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Solace 车身维修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rison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怎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豪莎士比亚说，
1: 真正的爱情。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188。

0: 从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Thank you.

only got one class.

我不在家里，就在于你；不在于你，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Pushing away my religion.

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

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惯，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

0: 样，早起啊，要不要迟到？
1: 现在早上6点，有没有搞错？好，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不知道，你们吃西瓜不？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料。
1: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四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9777。

0: 菲利牧师在 AM 九三六以灵命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1: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呢，让我们从诗篇42篇第五节，我们来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分享。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当我们面对一个经济不景气的这个环境的时候，心中常常会有一种无力感。无力是因为这个似乎呢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掌握得住的，我们没有办法掌握世界的经济，也没有办法掌握工作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您知道吗？事实上，明天如何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在此时此刻，我们能做什么呢？首先呢，朋友们，您需要的是，我的建议在这里就是祷告。祷告能够使我们的眼目，我们的眼睛啊，定睛在上帝以及上帝的应许上面。祷告的时候也能够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神的同在。否则呢，我们就只会看见环境，还有心中呢就会落入到愁苦沮丧当中。就像在主耶稣他复活以后啊，有两个门徒，他们行路在路上行走，然后呢心中呢愁苦，耶稣看见他们两个就走近他们两个，然后跟他们走路，跟他们说话。这两个门徒呢居然没有人认得出跟他们说话的这位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认得出耶稣呢？我的建议是因为他们只看见自己的愁苦，而且越想越苦，以致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跟他们讲话的就是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今天呢，朋友们，我们也不是常常如此吗？我们常只看见自己的环境，自己的需求，但是忘了上帝的同在。唯有祷告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灵，明白神同在是从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再来呢，就是我们需要的是凭信心来去行动。任何一个环境的转变其实都是新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要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来看见神的这个时机，并且能够抓住这个时机勇往直前。要记得哦，神机永远都已经在你的旁边了啊！无论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如何，千万不要埋怨你的环境。为什么呢？因为啊，埋怨会蒙蔽你的心，反而会使你看不见上帝为你所预备的神机。所以要敞开你的心来寻求神，上帝他乐意的指引你的道路。朋友们呢，祷告行动，祷告行动永远是不可以分开的。当你抓住这个原则的时候，勇敢的向前行，你就能够经历神为你所预备的这个将来的突破。因此今天神的话告诉我们，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呢？应当仰望神，因他用笑脸来帮助我。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粮，愿神赐你平安，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9月12号，公益的信徒。主题经文在以赛亚书32章17节。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温柔安静之心的内在装饰是贵重无比的。在真基督徒的生活中，外表的装饰与他内在的平安和圣洁总是相称的。教会就是这样借着信徒的公义而建立。上帝的子民应当显示出坚定不移的信心。圣经是他们的准则，天上恩典的洪流要在他们心中发出光来，他们要将亮光分给别人。真理被全力传开，那些忠心从事这项工作，在行为和诚实上遵守上帝诫命的人，将被视为上帝的童工。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从教会历史的开始到结束，基督将始终为他的子民实现以上的应许，如果他们愿意接受他的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心里柔和谦卑，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基督乃是他子民的生命和力量、效率和全能、智慧和圣洁。你如果顺从上帝的要求，被他的爱所滋润，并被他丰盛的恩典所充满，青少年和新信徒会留意你给他们的那些构成实际的敬虔的印象。你就这样成为引领他们走上顺从上帝之路的媒介。你所发挥的影响会经得起上帝的考验。你的工作好比金银宝石，因为它将永不朽坏。许多人正注视着你，要看看宗教在你身上的效果。如果你在上帝所指派的工作上忠心，就会发挥良好的影响，引人行走公义的道路。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以赛亚书32章17节。

0: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柯斐利牧师。节目的一开始，我愿意在这个地方祝福大家，能够有上帝的恩惠，以及他的慈爱，与您跟全家都能够同在。唯有上帝的赐福，才是能够得到心灵上面的福分。所以我愿意上帝的恩惠慈爱呢，能够与您跟全家都能够同在。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叫做为什么要选择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要选择基督教的信仰？世界有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香薰一组2015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0%，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7。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0: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 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2: 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4: 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六，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1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长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rison Drive,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